0: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有一种女人，年轻时你不觉得她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她越来越有味道。莫文蔚就是这样的女人。随着年岁渐长，我开始有点想成为她那样的女人。我一直在想，像莫文蔚那样的女人，为什么反而越成熟越有魅力？莫文蔚的名字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豹子身上的斑纹会越来越美。从前只觉得莫文蔚这个名字有味道，竟然不知道原来暗藏这样的深意。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才能取出这样的名字呢？

莫文蔚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莫爷爷是英皇书院创始人兼校长，爸爸是香港影视文化作家，妈妈是香港第一代电视人，还曾担任香港小姐礼仪讲座嘉宾，哥哥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法律博士。如此显赫的家族，莫文蔚可以说一出生便拿了一手好牌。优质的家教，优越的物质条件，精英式的教育背景，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吗？这些无不让这个起初并不够漂亮的女孩有足够的底气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但是学会把这条路走稳，她用了整整41年。2011年，莫文蔚再次斩获金曲奖，颁奖台上放出重磅消息，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年结婚。这一年她41岁，她选择和未婚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完婚，这个男人就是她17岁时的初恋男友。结婚的消息一传出，引起哗然一片，有人立刻送出祝福，原来的地方都已经改变，你还在我身边。也有人说不靠谱，这个男人结过婚，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甚至有传闻说这个男人是同性恋。如此种种，莫文蔚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只是淡淡一句，我不在乎当后妈，他也不是同性恋。这就是一个41岁女人的底气，从容淡定，举重若轻。那一刻我知道她嫁给任何人都有幸福的能力。回到莫文蔚的17岁初恋那年，她可不曾有这样的智慧和洒脱，完全一副傻女孩的模样。当初分手的理由竟然是莫文蔚担心男友会喜欢小学妹，这一点和对自己不够自信的小女生并无二致。所以握有一手好牌的莫文蔚也会失恋，也会不自信。她的情路甚至从未平顺过，但她和其他女生不同在于面对感情失败时的选择。如果一个男人才华横溢，对你温柔体贴，同时给你很多资源，是你事业上的领路人和助力者，他爱你，愿意给你欢笑与快乐，但只有一个东西他给不了，那就是安全感。他花心，整日游走于各路美色之中，说不定哪天就挽着别的姑娘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作何选择？你可能会在还没有产生感情的时候就对这个男人敬而远之，你也可能痴迷于他的才华魅力，深陷情海无法自拔。而莫文蔚他是怎么做的呢？1994年，24岁的莫文蔚认识了周星驰，难以抵挡对方的魅力，两个人不久后便擦出火花，便开始了长达2年的地下恋情。爱情来了，他没有抵抗，尽情享受恋爱的甜蜜滋味。但是当他发现这个男人极不靠谱，花心滥情之后，突然间明白这个男人并不适合自己。经过一番挣扎，痛定思痛，最终挥刀斩情丝，不畏惧，不逃避，不迷失。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发现对方不靠谱的事实，勇于接受，此为不逃避。深爱却不得不做出选择，此为不迷失。莫文蔚就是凭借这3步选择了他的爱情。即使和冯德伦相恋9年，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投入进去之后，对方仍然迟迟不提结婚。

直至最后情尽人散之时，莫文蔚也没有因为失恋痛苦到停止自己的事业，也没有到处和别人说自己很伤心，骂前男友是个渣男。莫文蔚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他不爱我的时候，一字一句打在心里，锥心般的绞痛着。众目睽睽中，聚光灯之下，莫文蔚哭得像个泪人，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和平分手了，没有苦苦相逼，没有自暴自弃。甚至当绯闻说徐若瑄是他们的第三者的时候，他还跳出来帮他澄清，何等的大气洒脱。既然你不爱我，那就走吧。

在这两段感情中，莫文蔚似乎都是受害者。有时候你无法决定上天会安排什么样的人来到你身边，可无法左右他会爱你或者不会爱你。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你发现这段感情不再适合你的时候能够转身。这一点莫文蔚做到了。莫文蔚是周星驰历任前女友中与周星驰关系最融洽的。分手三年后，周星驰为电影《足球小子》做宣传，莫文蔚在宣传会上站台。同样在2016年，《美人鱼》即将上映，出现在周星驰身边的朋友还是莫文蔚。在和冯德伦9年恋情结束之后，莫文蔚没有说过前任的半句坏话，甚至以好友的方式相待，从未失态。最后事业爱情莫文蔚都得到了幸福的结局。如今再来看20岁的莫文蔚，是不是发现40岁的她变得更美了？一个女人，无论你是20岁、30岁，还是40岁，只要你愿意，命运永远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莫小姐用行动告诉我们，好的家庭只是给了她一张来到这个世界玩的入场券，而只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在这个繁华的世界活得比别人更漂亮。

唐璐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唐璐音乐以及新浪微博唐璐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0: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0: 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1: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0: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4: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5: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 才能保护自己。

0: 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2: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

0: 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我们要前往中国的最东端，抚远县的乌苏镇。它处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这里是祖国大陆最早见到日出的地方，又是非常著名的大马哈鱼之乡。但是在冬天，乌苏镇上只有一户居民和驻守边防的解放军官兵。节目一开始，先让我们以一首乌苏里船歌拉开自己的乌苏里之旅。

这是一首非常老的革命歌曲，然而在黑鸭子的重新演绎之下，却透出了几分空灵，透出了几分在遥远的乌苏镇里悠闲划船的悠闲感。整个乌苏镇东北长约500米，东西宽仅1000米，镇前濒临清澈的乌苏里江，隔江与俄罗斯相望，镇后就是蜿蜒的小河，镇四面环水，树木苍郁，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乌苏镇附近是中国少数民族赫哲人的聚居地，赫哲族男妇老少个个都是捕鱼能手，在过去他们吃鱼肉穿鱼皮，住的是地下一半地上一半没有窗户的地窝子，现在衣食住行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驾着机械化的船只在江上捕鱼，好不威风。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不变的只有那里最淳朴的乡情。

的西藏，再到遥远的中国最东部的乌苏镇，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这就是最淳朴的乡情。乌苏镇虽然偏僻，小如弹丸，但是闻名遐迩，巴掌大的黑龙江省地图上也能找到它的名字。原来乌苏镇附近的乌苏里江水域是我国著名的大马哈鱼渔场，被称为金色的网滩。每年的秋季白露前后，大马哈鱼由鄂霍次克海游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产卵繁殖后代。对于那些向往自由的人来说，在这里最能找到知音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做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这个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镇，为什么会被称为东方第一镇？为什么又会闻名于世界呢？每当到了大马哈鱼的盛期，渔民就会从四面八方集中到这一带捕鱼，镇上也住满了各种各样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收购大马哈鱼的商贩，热闹非凡。然而随着冬天的到来，捕鱼人就会逐渐离去。银白色的乌苏镇除了哨所的战士，就只剩下两口人。在淡季的时候，小镇上空置的房子有的是，这老两口选了一间房，养了一头猪，还养了几只鸭子。在这里，也许你能够真正的找到安静的感觉。而对于这老两口来说，他们的娱乐生活也许就显得多多少少有些单调。可能那些质朴的东北民歌就成为他们娱乐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首东北民歌《小看戏》。

一个最普通的夏日，在北京时间2:15的时候，旭日的霞光就会洒满整个小镇。乌苏因此又有东方第一镇的美誉。清朝初年，乌苏镇是乌苏里江的三大重镇之一，镇上有福源茂、仁中利等九大商号，并且设有警察分所和税政分所。纷至沓来的朝鲜人和俄国人曾经使这座商业小镇热闹非凡，声名远播。然而在1920年以后，连年的兵灾匪祸致使镇上的居民远走他乡，各大商号曾经的辉煌也都如落花流水烟消云散。

0: забудь.
1: 天的时候，乌苏里江水全部封冻，小镇也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随着渔业的发展，1986年，这里修建了与县城相连的公路，江边也建起了码头，小镇也不再寂寞。小镇的北边就是边防哨所，被称为英雄的东方第一哨。哨所附近建起了2座典雅别致的小凉亭，古色古香，给小镇增添辉彩。目前为止，乌苏镇已经成为了抚远县最重要的旅游景区。观日出，看雪景，访哨所。再过几年，这里将会出现一个占地18公顷的东极天涯鹿角旅游风景区，并且将恢复乌苏古镇。如果你想在全中国第一个见到阳光，就不妨沿着乌苏里江去寻遍乌苏镇，在这个小镇上去感受最安静也是最奢侈的生活。说到最奢侈最安静，有一种声音也许可以为你代表一切，那就是陈绮贞。似乎他的声音永远都是游离在主流声音之外，带给我们的也是最不一样的感受。陈绮贞和黄立行合作的《静静的生活》。

这是一种最安静的生活状态，只在乌苏里江的乌苏镇。如果说你也想在这种安静的小镇当中度过几天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就可以背起你的背包出发，去感受最不一样的风景吧。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孩子做起。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 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6: 向左，
17: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沙湖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它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以北42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距银川河东机场50公里，109国道和包兰铁路沿湖而过。曾经有一个银川的朋友这样对我说过，他说来沙湖吧，沙湖的鸟来得特别早，而且数量比青海湖的鸟还要多。

来自于韩国艺人 B-Red。 这首曲子让我们就像感受到一对恋人在诉说着自己悲惨的爱情故事。而提起沙湖，人们感叹最多的是它沙水相依的奇观。沙和水原本应该是势不相容的，但是在这里一切都浑然天成。沙围着水，水环着沙，他们是如此平和地依偎在一起，仿佛就像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当中相守走过千百年的恋人。没有波澜壮阔的激情，一切只在默默无言的守护之中。然而沙湖如果只是这样的风情，大概也不会是众多游者流连忘返。沙水相依终究只是它沉寂的外在，却缺少了一分生气。而正是沙湖种类繁多的飞鸟和游鱼，为这里带来了生命的灵性。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Sammy 施埃敏。也许很少有听众朋友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然而当你穿行在喧嚣的都市当中， Sammy 的嗓音， Sammy 的音乐， Sammy 的恬淡细腻的女子情怀，就像一个防护罩，将你带离城市，远离浮躁。这是一个纯粹干净的音乐天堂，就像你来到沙湖岛，这是一个干净纯粹的鸟儿天堂。鸟岛总面积4247公顷，在鸟岛内共栖息了鸟类11目24科，总共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和黄黑鹳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大天鹅、白额雁、鸳鸯、灰鹤、苍鹭等14种。沙湖茂密的芦苇丛是它们良好的天然栖息和繁衍地，在这里也许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飞鸟给这座岛带来的独特的灵性吧。在夜晚的时候，听着湖水的声音和那些鸟儿飞翔的声音在空气中交融在一起，那是一种何等的享受，何等的融于自然的一种美感。听到孙燕姿《天黑黑》。

今天我们来到沙湖岛，去寻找那些飞翔的精灵，沙湖岛的鸟儿。春季的时候，鸟儿就把巢筑在水边的桅杆间、芦丛底，各种颜色的鸟蛋也遍布其间，可以称得上是大自然中的奇观。许多鸟妈妈都卧在窝里，等待着自己的小宝贝出生。还有一些鸟仿佛很空闲，在地上蹦来蹦去，而有些雄鸟则好像非常爱出风头，一圈一圈地在领地上飞着，雌鸟们却仍然安安静静地保护着它们的蛋。再过些日子，毛茸茸的雏鸟就随处可见了，轻微的响动也会惊起上万只飞鸟，黑压压一片，如移动的云在空中盘旋，遮天蔽日，鸣叫不已。这是只属于沙湖岛的奇观，只属于鸟儿们的颜色。

由谁来决定？这是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颜色。你的生活当然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旅行就是你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沙湖岛。据说到了秋季，伴着落日的余晖和摇曳的尾花，成群的鸟儿从水面掠过，颇有落霞与孤傲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意。百万只鸟儿在这里流连，成为了沙湖景色一绝。那飘忽的动感让人几乎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也会变成一只鸟，融入这群精灵的飞舞当中。这个时候坐在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观景台上，冠鸣鹤舞，天鹅翔集，百鸟争鸣，声闻数里，众鸟飞时声如惊雷，盘旋回折，遮天蔽日，群鸟落处行似云步，真是人随鸟转，鸟为人迷。我们要感谢上天赐我们一双沙漠之足，让我们在沙漠当中寒冷的风迎面吹过的时候，还有这座沙湖岛可以去。童安格的老歌《沙漠之足》。

鱼和鸟是珊瑚生物链上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小鱼儿是鸟的美食，鸟粪又是良好的鱼饵，肥美的芦根水草和丰富的浮游生物又是鱼鸟共同的食物。珊瑚湖水里常年生长着数十种鱼类，不仅有鲤、鲢、鲫，更有北方罕见的武昌鱼、娃娃鱼和体为一米多长的大鳖。在湖南岸的水族馆里，甚至还可以看到几十种珍稀鱼类。不能想象，如果珊瑚没有了鸟和鱼，那该是多么的萧瑟和落寞。当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聆听着朱哲琴的声音，站在珊瑚岛的岸边，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即刻开始背起背包，去感受珊瑚岛的独特风味吧。最后一首曲子来自朱哲琴《夕阳西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节感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节感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节感，不烧垃圾。

0: 计，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一首靠于时光的旋律，唤醒你心中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的演唱一首《天际》，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听到那份唱的深情，听着走心，又化作流星消失在天际，那是永恒的明亮和永恒的希望。我常常说，这样的音乐只有在你听懂了之后，在抒发内心情感，诉说着爱情在心灵深处的苦涩，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情话，不敢向爱人倾诉的瞬间，你好像更能懂得这首音乐它出现的意义。这也是在进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邰正宵在1994年的一首老经典，不知道你有听过吗？当年的普通话歌曲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叫做《千纸鹤》当中，粤语版也是他唱的。对，这首歌还有一首粤语版，名字叫做《夜夜寂寞》。继续来听到田震，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

0: 收听到的是抱庆的音乐时间。
1: 你知道吗，在余华的第七天里有这样写，爱里最大的遗憾是把我的所有都给你，而你却要求的太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

0: 是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八零后的青春，一半周杰伦，一半孙燕姿。好久没有听过孙燕姿的这首歌了，我和你就算了吧，不想再为爱而挣扎。

2000年，乐坛有两个新人横空出世，一个是周杰伦，一个就是孙燕姿。当时孙燕姿的同名专辑叫做《天黑黑》，也迅速成为那个时代学生们最爱哼唱的情歌之一，直到现在也是 KTV 当中很多朋友必点的一首音乐。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却又听不懂？就像她的音乐当中始终带着一份在眼前的飘荡，听到的是

这是一首让我们就像看到美丽村庄一样画面感的音乐，就像少年的画卷肆意的奔跑，在美丽的如同世外桃源里的意境里，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份美丽的村庄。我称这样的音乐叫做阳光下的声音。此刻你锁定收听到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抱静找到我。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后面有洛阳两个字，主持人在洛阳向你们问好。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这里依旧是直播当中宝静的音乐时间，感谢此刻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来听到的这位，他的名字叫做红琴，这是一首老歌，这是在很多年前一个下午随机播放的民谣当中我偶然听到的。简单的了解，这是在2005年红琴所写，他说当年这首歌要送给一个灯红酒绿霓虹之下的风尘女子，姑且这样认为吧。至于红琴去了多少次才想了这样的一首歌就不知道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城市黄昏》，预示着一天的结束。从红琴的音乐当中，你会不会听到一点绝望？堕落的城市，马路的悲伤，还有姑娘的惆怅，以及我的迷茫。

城市的黄昏，马路的悲伤，在戏剧城市的剧目里有着明明白白的人生，在红红的灯以及蓝蓝的梦里，这份厚重的音乐创作在诉说着什么，有失望又有希望。刚刚唱歌的叫做红旗，一个民谣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歌被称为中国流行乐罕见的美丽纯粹的民谣，诗化的语言，简单的配乐，还有打动人心的旋律。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莫文蔚。都说盛夏的果实是酸涩的，非常容易摘，但是却非常酸涩，是因为果实总是成熟在秋天，而这份酸涩它代表了我们的初恋。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4: 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中方将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3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中方将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续设南南及3方合作基金，增加10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捐款，用于支持全球南方农业发展。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从现在起至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和平共处5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和平和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我们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涉及朝鲜半岛、伊朗、缅甸、阿富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力量每增长一分，世界和平希望就增多一分。中国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 提供强劲动力。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超过现有发达国家规模总和的巨大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这是中国革命先驱100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历史的落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为起点，肩负历史使命，携手勇毅前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慧慧姐姐说花草，蒲公英。
1: 高点，慧慧姐姐多放点线，再高一点。
0: 好，你小心点啊，玲玲，别倒着跑啊。
2: 啊，玲玲，这儿有一朵小花，你别踩着它了。
1: 哎，是一朵孤零零的小黄花。慧慧姐姐，快来看，它跟迎春花的颜色一样。
0: 让我看看，它呀，其实你们都认识，婆婆丁，也叫弟丁。
2: 弟丁，是因为这小花开得太矮了吗？
1: 哦，这个名字不好听，但确实要趴在地上才能看清。我还以为是什么野菊花呢。这我也不认识呀。
0: 它的花朵看起来是平凡了一些，但它的种子很有特点，一眼就能认出来。你们不仅见过，可能还吹过呢。
1: 吹过？

0: 难道地丁就是蒲公英？
1: 啊，蒲公英我知道，是一个白白的毛绒小圆球，吹口气就会飘散在空中。妈妈说，那就是给蒲公英播种啦。
2: 就是这样，这小黄花就是蒲公英的花朵，花瓣比较细长，花朵盛开在植株顶端，叶片像把小铲子，边缘有牙齿。
0: 哦，像啃出来的。
2: 蒲公英妈妈的孩子长得毛茸茸的，可爱极了，像一个个小伞兵。
1: 等小伞兵长大了，蒲公英妈妈就把它们像放风筝一样放出去了。
2: 是的，蒲公英全身都是宝，作为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
1: 这么厉害？
0: 好厉害呀、啊、所以肯定有诗人做关于蒲公英的诗，对不对？
2: 正好有一首当代诗人左河水创作的一首词《思家客·蒲公英》。冷落荒坡燕若霞，无花名分胜名花。凡夫脚下拥杂剑，致使盘中色未佳。飘若舞，絮如纱，秋来志去向天涯。现身喜作伊人药，意外芳名遍万家。
0: 这首词真棒，蒲公英虽然又小又矮，随处可见，一不小心就会被踩到，但是人人都知道它的名字，知道它是很有用处的小草。
3: 冷落荒坡燕若霞，无花名分胜名花。凡夫脚下拥杂剑，致使盘中色未佳。飘若舞，絮如纱，秋来志去向天涯。现身喜作伊人药，意外芳名遍万家。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在将举行。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播出，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勇夺省运会举重冠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9: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5月20号至23号，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承办、江山市图书馆执行承办的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在将举行。论坛主题为构建15-17县域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级图书馆馆长代表共180余人参加论坛。开幕活动上，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程英致辞，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胡海荣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柯平，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卢云辉。

0: 胡海荣分别做主旨报告。科评以新时代新作为，面向2035的县级公共图书馆工作重点与发展方向为题，结合时代要求，明确了未来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定位与核心任务。卢云辉围绕新时代农村集镇居民文化生活与基层图书馆价值重构的主题，深入剖析基层图书馆在服务群众、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胡海荣分享县馆合围、浙江推动优质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与思考，介绍浙江在基层图书馆建设中的创新举措与宝贵经验，为全国县域图书馆发展提供借鉴。百县馆长论坛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最重要的品牌学术会议之一，于2005年10月创立并举办首届活动，每隔3年举办一次。每届论坛都紧扣同期我国县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脉搏，设置研讨主题，回顾成就，展望趋势，总结形成共识，反映县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风向，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对推动我国县级图书馆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2号下午，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的嘉宾在将考察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工作。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会代表150余人参加考察。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江山物具研究院，观看《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主题情景剧，了解典籍西迁途中在江遇险、百姓冒雨抢救阁书的感人历程。随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参观《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展和《江山记忆穿越时光的票证之旅》专题展览，并参观场馆设施功能布局与馆藏图书，体验智能借阅、数字阅览等智慧服务应用。上海图书馆协调辅导处工作人员郭涵：
2: 图书馆的知识力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全图，所有的书架都用到了视觉盘点这种，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盘点技术。
1: 考察团还走访了我市的阅读驿站南孔书屋，详细了解基层阅读站点运营情况，充分肯定了我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成效。这些阅读空间依托充足藏书与完备服务体系，促进城乡阅读资源共享联动，还融合文旅休闲业态，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贴近民生更有活力。江山依托图书馆家、阅读家模式，拓展城乡阅读服务覆盖面，盘活本土文化资源，切实满足群众多元阅读需求，形成诸多宝贵实践经验。考察团希望江山在功能融合、服务下沉、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持续创新，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参考的基层样本。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24号，江山市鹤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席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3: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0: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鹤村镇鹤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鹤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4: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斗底的，就是比如说的最斗

0: 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抗户型啊、什么东西啊，你这些东西都比如说像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跟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1: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贺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2: 江镇台记者王艺玲微播报道。5月22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巨化杯举重比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火热进行。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代表衢州队出战，在男子乙组45公斤级赛场稳定发挥，强势突围，以抓举70公斤、挺举88公斤、总成绩158公斤的亮眼成绩，成功摘得该项目金牌，为衢州代表团夺得第5枚金牌。19时，男子乙组45公斤级举重比赛拉开帷幕。赛场上，邓振发沉着冷静，状态很好。在抓举环节，他顺利拿下70公斤的优异成绩。在挺举比拼中，他顶住压力，全力以赴完成动作，成功举起88公斤重量，最终以158公斤的总成绩锁定冠军。走下赛场，年仅15岁的邓振发难掩夺冠的喜悦，言语间满是热爱与赤诚。省18运冠军邓振发，
3: 心情非常的开心，今天拿到最后一金牌，就离了我的奥运冠军梦离得更进一步了。
2: 邓振发出生于2011年，现就读于江山市第二中学。2021年6月，他正式接触举重项目并开启专业训练，至今已有近5年训练经历。邓振发天赋出众，特质突出，力量大，爆发力强，训练刻苦是他的标签。高度自律的学习能力和出色的心理素质，赛场专注力更让他屡创佳绩。在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他曾一举包揽45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第一名。
1: 江浙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百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4: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1: 参赛选手祝佳涵，
5: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1: 家长黄孙，
6: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这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1: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7: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1: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4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车马场尽头是府邸大门，已经由原来的小门拓宽为三开间的红木大门，中间正门宽阔，可容摇车直接进入。门额镶嵌四个大铜字左庶长府，左右两道偏门稍窄，供寻常官员人等出入。进得大门，迎面一道巨大的青石影壁，上面镌刻着一头威猛怪异的独角法兽谢志。影壁后面是原来的招贤馆场院，目下变成了一片方砖铺地的小院子。坐北向南的正面是一座六开间大厅，厅门正中三个斗大的铜字国事厅。大厅东西各有两排九开间的厢房，每间房门口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田土槽、赋税槽、市槽、公槽、军槽、法槽、吏槽、出令槽、公槽等各色名目。每个门口都站着两个威武英挺的长毛甲士。国事厅大门口则有四名甲士，使整个院子充满威严肃杀的气氛。大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偏院，原来是招贤馆世子们住的一片小房子，目下改造成了未央的起居住所。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便是秦国的新任左庶长开府李氏的府邸。这座府邸虽然不大，且只有两进，但在秦国却是最大的官邸。在狭小简朴的岳阳城堡中，这座府邸简直就与国府秦宫相差无几。虽然是在一个月里匆匆赶修出来的粗犷简朴，但其赫赫威势已经使岳阳国人大为震惊了。在岳阳大集上见过未央的人纷纷在店铺、饭馆、客寓或街巷邻里激动神秘地向人们讲述那个白衣左庶长的天人贵相和言谈举止的气魄。一时间，未央在岳阳国人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天上星宿。有能人甚至说，未央是周武王的开国丞相姜尚转世，国君派金令箭使者在渭水河谷追回来的。岳阳国人的这种传闻议论迅速弥漫到了一座座县城和山野乡村。秦国庶民被各种传言搅得兴奋异常，心里暖烘烘的，都觉得老秦国要变了，庶民百姓将神奇地富裕起来，秦国也将神奇地强大起来，所有欺负秦国的东方大国都将被打得一败涂地。这些弥漫朝野的神奇传闻，未央和他的开府班底不知道，秦孝公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紧张繁忙的无法知道。一个月来，景监和车英全力以赴地筹备开府，景监要遴选各司一职的18名属官和20名书吏，还要将国君书房的有关典籍和未央带来的典籍，以及长史、太史两大国府书房的秦国史料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国法令典籍在内的大书房。车英则除了遴选2000甲士外，更要全力督建左庶长府的修葺改造。未央则埋首整理第一批法令，完成一件呈送秦孝公一件，经常是君臣二人通宵达旦地商议法令和实施步骤，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畅谈时忘我忘形的时光。眼看将近五月农忙，秦孝公决意选在四月底举行左庶长开府大典。这一日天刚蒙蒙亮，车英亲自率领300名长毛甲士开到左庶长府，除了府内护卫，剩余的200多名甲士全部在十方内外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甬道。景监和所有的属官书吏也全部到齐，各守其职。秦孝公本来要景监做今日的司礼大臣，可是景监却提出请太师甘龙做司礼大臣。秦孝公想了想，恍然醒悟，不禁对景监的练达成熟连连赞叹。景监自己昨天已经搬进了左庶长府内的一间小屋，和属官书吏们忙碌地整理

甘龙。到得石方家，甘龙在牛车上打量一番威势赫赫的府邸，脸上毫无表情。景监快步迎上，拱手躬身道：“左庶长府领书景监参见太师。”甘龙点点头，淡淡笑道：“内史大臣别来无恙。”景监一闪念，知道甘龙有意呼出自己原来的高位，却仍然恭敬笑道：“景监无才，只做得属官，太师请。”上前伸手扶甘龙下车，却发现甘龙非但坐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而且车厢板竟然连草席也没有铺，大红吉服竟然坐得皱巴巴，一片灰土。甘龙明明有一辆秦孝公特赐的青铜摇车，也是秦国大臣中唯一的一辆青铜摇车，为何今日偏偏成了这辆破旧不堪的牛车？待得扶下甘龙，颈间的布袍大袖顺势一掸，甘龙吉服上的灰土已经大半干净。甘龙沙哑地笑道：“垂垂老矣，摇车站不得，只有坐着牛车了。”一句话便将理由说得顺理成章。待到仆役将牛车赶到车马场中，大臣们惊讶的一阵笑声轰嗡。近日朝臣们都是新衣骏马以示喜庆，这辆破旧的牛车在衣着簇新的人们和威势赫赫的府邸衬托下显得分外寒碜，分外不是滋味。一时间大臣们好像生了虱子，浑身不自在起来，扯扯衣服，拽拽衣襟，咳嗽着东张西望。国君驾到！执法卫车英一声高呼，全场不禁愕然。一辆青铜摇车缓缓驶来，六尺车盖下肃然坐着黑衣秦孝公和白衣未央，君臣并乘一车，这是上古尊贤的最高礼遇。寻常人们从传说中听到的，大约也就是周文王为姜尚拉车800步的故事。但春秋战国以来已经300-400年，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在正式的典礼场合与大臣同乘一车。在秦国变法的当口，这种礼遇宣誓的内涵是谁都清楚的。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竟忘记了参见国君的骑马礼节。还是太子傅兼领上将军赢前带头高呼参见君上，大臣们才醒悟过来，纷纷躬身拱手，参差不齐地行起礼来。秦孝公仿佛没有看见，先行跳下车来整整衣冠，然后肃然拱手作礼：“先生请。”伸出双手扶住正要下车的未央，踩到地上。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喧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十方外迎候国君与未央，完全是无意自发地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呼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十方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到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一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未央的左手，两人从容地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十方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赢前、公孙谷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进得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

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生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福为告之。秦国穷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公，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迎渠梁，三年四月。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地。”未央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福为告之。央受君命，开府治国，为苦为艰，无怨无尤。皇天厚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未央再拜大帝厚恩。”大臣们参差不齐地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未央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未央祭地，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谷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词中明确提了开府变法，未央的祭词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未央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心志。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地做了司礼大臣吗？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吗？正在公孙谷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依然是秦孝公和未央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未央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群臣各自就坐。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呼：“太子傅兼领上将军营前宣誓国君开府书令。”营前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愈强，秦人愈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徒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未央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例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令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领书，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执法尉，兼领岳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未央即行开府。秦公迎渠梁，三年四月书。”营前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重，在有些许回音的大厅念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未央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总政权臣。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
未央，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未央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下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边民十五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岳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之于众，举国同行。领书出令。”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16名进庄使者一声答应，整齐地走进大堂。北地特使、雍州特使、陇西特使、梅县特使、商舆特使，景监一个一个地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16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16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23县并3郡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二，皮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就像一道道霹雳闪电，新法令震动了秦国的城堡乡野。上至岳阳卿大夫，下至吏农村汉，无不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大变，搅得秦国鸡犬不宁，人人别扭。就说边民十五连坐法和私斗治罪法，将城堡里的国人和乡村里的农人一律编为堡和亭，十家一堡，五堡一亭。如果仅仅是这样边民入制，人们说说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连堡连坐，使人惶恐不安。堡内一家犯罪，其余九家必须立即共同举发，若不举发而使罪犯逃匿，则十家同罪连坐，一并惩治。如果一堡有人违法犯罪，其余四堡也得迅速举发，否则就是五堡连坐。也就是说，50家内任何一人犯罪，都有可能导致49家连坐惩治。人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注意邻里是否违法犯罪，并且得经常相互提醒各种法令规定，以避免陷入连坐灾难。如此提心吊胆，老秦人如何忍受？秦国的民风是最令人头疼的，莫说山东六国大摇其头，就是老秦人也对自己骂骂咧咧，大不以为然。可真要动真格改了，老秦人更是骂骂咧咧，火冒三丈。秦国地处西陲，农牧相杂，尤其是泾水渭水上游的陇西河谷草原地带，更是牧业为主。就是阜新地带的关中平原，也有大量从游牧不足转化不久的农耕人口。自古以来，西部的民间风习便狂野好斗，动辄为一件小事在田间地头打得头破血流，进而引起家族斗殴、村落打斗，甚或部族仇杀。蔓延日久，村落、部族、家族间极少没有血仇者。这些相互仇恨的部族子弟在军旅中，甚或在战场上，也经常寻衅私斗，宁可为了义气或仇恨帮助正在私斗中的恩人友人，也不愿赶赴战场上救援勇敢杀敌的兄弟。还有与西部戎狄部族杂居的老秦人，更是彪悍狂野，只认热血义气，从来不知规矩律法为何物。茫茫草原，悠悠河谷，经常为争夺水草耕地打成了世代血仇。偶然有仇家子弟在草原落单，立即会被仇家毫不留情地杀掉。这里的老秦人和戎狄

部族都信奉以血换血、以命换命的复仇方式，除非强力与战争，几乎任何法令都难以伸展到草原河谷的好勇斗狠之中。秦穆公时代，为了防止戎狄作乱，便将臣服于秦国的许多戎狄部族半强制地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关中，与农耕的老秦人村落杂居。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 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五七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五七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西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7: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9: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0: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9: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0: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8: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11: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 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2: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13: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14: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5: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2: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6: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

0: 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1: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0: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府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7: 三农资讯。
2: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

0: 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1: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2: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1: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3: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1: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府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4: 致富有道。
5: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6: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5: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6: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5: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7: 我过年不是离婚，用你们发展了吗？田埠的发展都是用你们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猫城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联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呗种好一点。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3: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0: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0: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3: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0: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3: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3: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3: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2: 乡村采风，
0: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5: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 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6: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矗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屋退路，倒像有所倚持，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子弹急雨般打在铁质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 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茂义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茂义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8: 放开我！
2: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8: 你找死！
2: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8: 你看，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2: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义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烁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义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义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8: 把枪给我！
2: 茂义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义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义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倚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侧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义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坠落马下的情形，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义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 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茂义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茂义，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茂义。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宠幸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岩冲刺，虽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8: 茂义！”
2: 伸手准备将茂义抻拽上马。茂义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茂义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茂义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茂义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茂义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正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贸易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集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

0: 身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头上肩上附一层血。毛衣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茂义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了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俯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茂义如见鬼魂。茂义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茂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茂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茂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茂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张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1: 今天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稀松何来？
0: 苏半田苦笑，
2: 哎，咱们爷俩呀，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过，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人。
0: 苏半田边说边净了手脸，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掉，那件棉衣长袍除去上街游行时沾了些灰土，只穿了半天，实在没更换的必要，心里的那份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1: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0: 苏半田赶忙解释，
2: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是因为他有荣升了，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请贺啊。另外
0: 说到这儿，苏半田压低声音，
2: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0: 茂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1: 表示个啥？
2: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0: 茂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田凑过来说，
2: 你要去的啊？
1: 我不去。
2: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1: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2: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 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1: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2: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连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那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3: 贸然很为难，莫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贸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贸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贸人感到不适。令贸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贸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笔政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贸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贸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来了，可不管多忙，总该回家换身便服，也省了酒席上生出什么龌龊。张凡莲窥见二人表情上的异样，忙在一旁打圆场：
4: 哎呦，这哥俩咱好像不认识了啊，如今华山仍在南市场分所供职，刚当了所长，以后啊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啊就更多了。
3: 贸人不语，宋华山亦不想说话，只是出于礼貌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5: 我也是刚到。
3: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书似的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地咂着舌头：
4: 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酒意，自乱漏子行淫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键最通瘾，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钱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人一眼，见茂人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人，茂人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猪蹄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莲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义。张凡莲一张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义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莲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甜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甜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5: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4: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甜笑着轻拍张凡莲的后背，
5: 哎呀，您哪大人不计小人过哦，你们家舅爷的事哎，总归给王善一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啊搭个桥啊，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4: 说是为茂人设宴，因茂人的不热情，在王善义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莲升迁的恭迎。王善义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莲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甜。苏半甜为照顾王善义的情绪说，
5: 那个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4: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席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甜，张凡莲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人。茂人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山一杯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莲摆手制止。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说着自顾倒了酒，端起酒杯冲王善义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义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莲作揖道，
6: 张警察长，哦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张凡莲拉长声调问，哼，难道是的变了吗？王山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6: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4: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甜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莲正色道， 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松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茂人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义诚惶诚恐说，
6: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4: 张凡莲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义扬手，王善义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莲拉长声音说，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美人倒了一杯，松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连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人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耻，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人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7: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4: 茂人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8: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4: 宋华山低头嘴里讷讷道，
7: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4: 茂人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子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茂人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路，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气宇轩昂的社会人士。去过几次，又知这青年会下设几个不同类型的团体，团契会专门学圣经唱圣诗的，节制会倡导禁烟禁酒的，家庭会顾名思义用来宣讲教育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除了这些开宗明义的小团体外，并设有夜校、数理化英文补习班，茂人为打发时间便去英文班听课，在英文班上初识丁仪。那天他去得晚，进门便见一位青年站在讲台上，身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浅灰色衬衫，领子显得有些板硬，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黧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

0: 子的发音，茂人说的还算地道，苏茂人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就读的学校也是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经师医院混饭吃。茂人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仪得知茂人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茂人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初上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茂人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那堂课茂人发挥得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某人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出了饭店，茂人本想回宿舍，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经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某人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1: 上去吧。
0: 某人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茂人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窗帘严严实实地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便成了九个。某人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 瞬间的沉默使茂人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

0: 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一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的王开，某人用目光同他打招呼，王开却不看他，好像从未有过交集。
1: 给他倒杯水。
0: 有人起身给某人端了一杯清水，某人误将那杯清水当作待客之用，双手接过，即便不喝也礼节性地抿了一口，嘴唇努着，腮帮鼓成一个椭圆，水的味道旋即在口腔炸开，刺激着味蕾，不是清冽，也非甘甜，而是泛起一股浓烈的苦涩。若在平时，某人说不定早就吐了，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某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某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某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近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一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1: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某人。丁一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某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2: 今天我不该来。
1: 你总归会来的。
2: 大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
1: 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
2: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1: 别急。
0: 丁一想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

0: 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他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拥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不但不反对国民政府关于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反而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来东北实地了解事变因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才会如此仓促地在长春成立。听着丁仪的讲述，茂人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想插话，未能开口，便听丁仪又语速极快地讲起来。
1: 据我们分析，国联调查团是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出行前必定会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一来便会给日本人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暗查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如果无法深入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迫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

0: 质里。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7: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总台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度，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担心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当地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针对日本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界人士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代理局长证实，当地时间26号6时28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09秒。目前该火山的活动级别为3级，地质局敦促公众和游客严格遵守相关建议，避免在火山口13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正式开打，由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首场比赛在上海主场进行。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

0: 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情况。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到了14点的宠粉时间了。大家都在猜测今天浙江之声的商城有哪些宠粉的环节呢？今天的关键词先告诉大家是清爽。啊，这个季节太需要清爽两个字了。如果让我离开这个空调间，马上那种湿热的空气扑到自己的身上，那种感觉就像罩在一个罩子里面，那罩子已经压得你透不过气来，是不是这两天都是这种感觉？然后不管是阴天出太阳还是下雨天，整个人都是黏糊糊潮哒哒的，然后感觉经常在出汗，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啊。这就是我在想，是不是梅雨季已经到来了？那也未免来得太快了，因为以前感觉梅雨季都是要6月份啊。那如果出了梅雨季，我们都知道伏天就到来了，就真正的夏天来了。千万不要是梅雨季已经到了，那么不管是梅雨季漫长还是伏天提早到来，对我们浙江人啊，对杭州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杭州实在是夏天实在是热啊。那好，我们来看清爽这两个字是大家现在所需要的，所以您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清爽两个字，就能得到啊今天我们的一个链接，就是今天我们浙江之声宠粉环节给到大家的优惠和实惠了，来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是不是我们每一次推出的这个优惠都是这一天你最最需要的？说到香体膏，可能我觉得今天是更多男生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些大女主的选择。我先来说一下关于香奈儿蔚蓝这一款这个系列的香氛系列吧。因为说到香奈儿品牌，大家都想到的是女士啊，不管是它的护肤品类也好，它的美妆也好，当然香奈儿还有更多的它的产业链条，除了美妆之外，更多的女性生活的品牌都是出自于这个大牌的。那么关于男士呢，其实它最最有名的一款香水就是蔚蓝，而且它蔚蓝呢有好几个调调啊，就是它的浓香、淡香，包括它的沐浴露等等都有系列的这个产品系列啊。它的颜色就是蔚蓝色、深蓝色大海的这个颜色，有点像这个加勒比海系列的颜色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五大洋，每一个洋它的颜色这个标准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临近我们这边的像太平洋，它的海水会比较浅蓝一些，没那么透彻啊。泰国的某一些区域的海它就是深绿色啊。那么菲律宾的海呢，它会有一些些这个透的那种非常淡的蓝色啊，那都会有不太一样。那么加勒比海的颜色它就更深邃一些啊，这个更颜色更深一些些，像蓝宝石般的颜色。那么这个蔚蓝系列的颜色就是这样的颜色了，那香水也是。那么其实我觉得我很建议的是男士可以去试试这款蔚蓝的香水啊。扯题了。那么如果说你觉得香水太浓了啊，没有喷香水的习惯，很多男生其实你可以从香体膏开始啊。蔚蓝系列的止汗香体膏，它又能够清爽止汗，又能够发出高级的香气，它的香气也没有那么浓，若有似无的，让你在夏天气场再现，有一种在加勒比沿海岸的感觉。今天我们来看看平时官网这款止汗膏呢是450元，75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269元。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清爽，赶紧抢起来吧。这款在官网要450元的止汗香体膏， 今天我们浙江之声推出100瓶的专属福利，75毫升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元。那么这个版本呢是韩棉版，什么意思呢？在韩国专柜有售的，我们通过跨境直采到香港，再从香港直邮发货啊。这个途径很多朋友其实都感受过，比如说有些朋友买日本的药妆啊等等的，它的发货地就是在香港仓啊，直邮发货，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 APP 订单是查询可以查得到的。那么今天如果说你在扫码添加福利关的话，再减5元，只要264元啊，这是这个价格。另外我们说还有这个加入商城会员等等还有福利，还能再减个10元，这个就具体不说了，因为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时间。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清爽赶紧抢起来。今天我们的福利好货呢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75毫升的，只要200多。那很多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这款味道我们先说怎么用吧。其实它跟香水不仅可以叠加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啊、就是你比如说不这样说文文雅嘛，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腋下他就比较容易出汗，那、特别是一些男士朋友，那么你就可以先用餐巾纸把腋下的汗稍微渗一下，然后就可以抹在腋下啊，它可以遮挡你的一些体味啊。这个确实因为男性这个在夏天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容易出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对同事也是一种礼貌啊。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去试过蔚蓝香水没有问题，这款香水香体膏呢它本身是一股清新的木质香气，前调是迷迭香加薰衣草再加一点点橙花油的清香，然后闻起来呢就像在大自然当中一样，橙花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3、4月份杭州空气中的那股味道。然后中调呢是有一点点草本气息的，还有一点点茉莉花的感觉，后调就绝了，这个时候啊，体现男性荷尔蒙的这部分出来了，就是更中性的琥珀的暖，然后是檀木的沉稳以及森林感，再加点香根草和雪松。要知道在男性香水的调制当中，香根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剂味道啊，雪松啊，又是有一些凛冽的这种男性的高深的感觉，所以它非常不错。整体来讲就是木质香啊，非常适合男性的一款香水以及香体膏，男女都可以使用。像我本人是比较喜欢中性的香水的，所以在我的香水柜里面大部分都是木质调，很少有鲜花调的。当然像木质调里面它很多是跟花香融合的，比如说橙花香啊，那这一款里面也有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只要269啊，冲吧！

0: 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

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物质。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
1: 内容达成内部共

0: 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方日前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的袭击，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2: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随后回应俄外交部表态，称俄方并非释放和平信号。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俄外交部25号发布通报，还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乌军于5月2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

0: 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2: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获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两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4: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3: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交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 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

0: 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1: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2: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5: 海洋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徘徊在黄海和东海的浪区，今天从我们的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已经逐渐减弱消散，随后几天我国近海都会有着优良的海况。但是目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西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第六号台风即将生成，未来从趋势来看会向我国东海移动，那预计周日呢会进入到东海，将会给东海带来狂涛巨浪。这次海浪过程将会影响到生产作业以及大家的滨海观光，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那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以及台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6: 嗯，好的，范佳妮。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

0: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1: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2: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盈。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0: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5: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6: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5: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6: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换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5: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7: 他看到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5: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

0: 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1: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0: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3: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2: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4: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5: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2: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6: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2: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7: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0: 股市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废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7点到收盘时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时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3%、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2437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4617亿，深圳市场是1782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636家上涨，比16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92家上涨，比219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贵金属板块以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元件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8: 好的，王小亮。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0: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1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内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 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

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罗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罗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罗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丽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3: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2: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4: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2: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3: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2: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4: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

0: 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2: 虚拟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那么按照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后，是否应当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自息，目前是尚无定论的。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0: 我们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的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性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2: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4: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5: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却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4: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版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6: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4: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6: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或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公安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4: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7: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

0: 查阅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1: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2: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1: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万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1: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涉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3: 试点半年多来，涉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1: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4: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5: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6: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6: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7: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6: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

0: 十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1: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1: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泥、铝等等的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八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1: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形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形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形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 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转为发布，来关注气温。昨天江南、中南部、华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那今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依然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明天起伴随着雨带的南落，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比如说南宁、广州、海口、福州等城市，明天依旧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在25度甚至更高，全天候的高温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到周末高温就会所剩无几，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没有那么热了。那比如说南昌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29号会降到28度，广州今后三天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0度。而在北方气温的走势则恰好相反，前两天受到入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3-6度的降温，并且伴随着4-5级的北风，阵风7-9级，气温大多会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但明天起北方气温会在波动中回升，逐步回归接近常年同期或者偏高的状态，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的扩大，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左右，随后气温回升，30号会升高到34度。那北京今天最高气温24度，29号、30号呢也会升高到32-33度的样子。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子君。
5: 嗯，好的，李可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伊谈判提问。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军方表示已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他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黄线，也就是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离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离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移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公布，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有关情况。
0: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来介绍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2: 好的，博宇，我们先来看现状啊。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就有1.7亿人。那么提高这一群体在常住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说城镇

0: 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是可以享有的。那么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是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97%，更多的新市民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在城市参加了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然而呢，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也还需要提升。那么此次出台的意见就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出了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的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的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第二呢，就是要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来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等举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要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等举措。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等举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要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等方面的举措。第六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郭宇。
1: 嗯，那我们看到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部委也很多哈，那下一步关于意见的落实，各部委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呢？
0: 嗯，没错，今天参加区工会的部委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可以说与公共服务涉及的这个部委是非常的多。那么下一步意见如何落地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下今天发布会的内容，大概有一些新的政策方向。比如说在住房方面呢，要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一共是建设筹集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那么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也结合的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的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来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等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实施保障。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随迁子女的教育还有就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教育方面，要紧扣更好的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等方面也提出了政策要求。那么在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矛盾、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要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等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在发布会上也了解到，近期呢，民政部等27个部门还将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专项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波宇。
1: 嗯，好的，周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我国传统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5年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有效支撑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建材、机械和石化

0: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80%。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纺织以及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目前，传统产业领域的标准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表示，
1: 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其中制定国家标准622项，修订国家标准705项。从具体行业来看，建材行业发布国家标准123项，为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和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标准依据。
0: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共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统产业领域标准体系。以建材行业为例，2025年到2027年期间，建材行业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的研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对此，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庆表示：“
2: 建材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3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系统梳理后续3000余项标准的研制任务，按行业领域和紧急程度形成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并健全反馈优化机制，加大宣贯引导力度。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铁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因为右肘的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她是陷入长达10个月的漫长的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这样的核心赛事。那本届法网呢，面对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铁文是4-6、0-6惨败出局啊，五次征战法网首次遭遇了一轮游，也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比较大的一个冷门。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是彻底击溃了郑铁文的进攻体系。对手赛后也坦言，这个高弹跳的上旋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个球肯定会给郑铁文制造麻烦的。那很高兴，确实奏了效。巧合的是呢，2024年法网第三轮，郑铁文当时也是俄罗斯选手啊阿瓦涅，同样是月亮球，这个战术牢牢克制了。时隔2年，同样一片红土啊，历史又残酷的重新上演了。在伤病方面呢，郑铁文是经历了右膝的旧伤啊，急性的发作和手肘术后康复不彻底的双重困扰。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多少好像对他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在整体上这个比赛还是要重新慢慢的恢复状态。在计时排名上，郑铁文会扣除去年法网8强的430分的巨分，这样郑铁文的世界排名直接会滑落到百名开外，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比赛的话都会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后续参加的比赛都要从资格赛开打，这是他的一个整体表现。赛后我们也看到了郑铁文的眼泪啊，总体说的话很多球迷还是希望郑铁文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其他运动员王新瑜是三盘比赛鏖战挺进4轮，他是我们本次比赛唯一的这个种子选手，32号种子，他打的是奥地利的小将塔格尔，这是这位前法网的青年组的冠军啊，是女子网坛为数不多的单反球员，单手持拍。王新瑜是6-3、3-6、6-4获胜的，最后一局呢整体感觉有点艰难，就是5-1领先，被对手追成4-5啊，最后还是6-4拿下了。另外还有王希雨，王希雨呢是资格赛

0: 连赢三场，一盘没有丢。然后呢，是首轮比赛对阵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6-3、6-1战胜对手，算横扫。这次比赛看王希雨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那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呢，吴亦丙啊是表现的也不错，是我们的男子选手，是法网首轮是7-5、6-2、6-4，直落三盘，拿下了美国选手基隆。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三倍，也拿到了个人法网正赛的历史首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表现更好。我们还有一位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是郭涵玉啊，但是郭涵玉呢是止步首轮，他是6-4、6-7、5-7惜败给对手，这个比赛说起来有些遗憾。晚间的18:30啊，就是6:30的时候呢，张帅将会出战，他要打的是李吉尼，也有人叫做李安啊，是一个华人面孔。李吉尼目前是30号种子，是典型的红土防守型球员，我们希望帅姐能够在比赛中呢发挥出色。另外再晚一点呢，张志臻也会出战，张志臻将迎来本届法网的首秀，对打的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阿根廷球员阿克斯塔。阿克斯塔目前是排名150位，张志臻是220开外啊，对手整体也是一个典型的红土选手。我们稍后将会登场的中国运动员面对的对手呢，都是红土比较擅长的选手，我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总体来说呢，目前前三个比赛日战霸，中国军团战霸方面，王新宇、王新宇、吴亦丙三人挺进第二轮，张帅和张志臻将会在稍后的晚间登场亮相。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多地接连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防汛压力持续加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轮强降雨的最新影响。
1: 那么昨天下午5点，安徽省金寨县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报道。
3: 晚上6点多，在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这轮强降雨之前，我们对圈乡的一些隐患点、重点人群进行了全面抹排，目前已经有些的户子转移到位了，但是仍有几户老年人不愿意转移，我们等一下再上门劝劝他们，争取到今晚上把他们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老爷子，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
3: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目前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对发现的隐患点第一时间落实警戒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在雨停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3: 据了解，目前金寨县未发生险情，55处地质灾害点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转移426户、898人，18处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严防次生灾害。
2: 目光转向江西，这两天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上饶婺源县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被淹。随着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全域清淤、保洁和环境消杀工作，全力恢复城市环境卫生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扎实筑牢汛后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周青松的报道。
6: 5月24号至25号，婺源县城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漫灌，路面受淹，对城市环境和群众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洪水退去后，婺源县第一时间启动汛后环境整治工作，全域铺开清淤清洁作业，全速修复城市人居环境。 在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社区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开展灾后排查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细致统计居民房屋财产受损情况，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杂物清理等作业。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副主任汪丽：
7: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杂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紧盯气象雨情变化，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城区主干道大面积积泥积水问题，当地专业环卫力量迅速跟进处置。当地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快速集结作业队伍，调配专项作业车辆，对城区积水淹水严重的重点路段开展规模化集中式清淤保洁作业，高效推进灾后环境复原工作。婺源县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城市环卫部部长徐小平：
8: 洪水过后，公司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6: 据了解，截至25号晚11点，婺源县城市路面淤泥清理工作已经全部收尾，汛后处置工作正式转入全域环境消杀阶段，当地严格落实灾后无异工作要求，在清淤整治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清理，科学推进除四害专项行动，全方位净化城市环境，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天气情况。受江淮气旋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本轮强降雨，江苏各地迅速响应，全面做好排涝除险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9: 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24小时平均降雨量为46.5毫米。为做好防汛排涝工作，当地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排涝站工作人员丁建军：
10: 强降雨期间呢，我们泵站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降雨超标，第一时间启动机泵排水，同时及时打捞河道的漂浮物，确保河道排水畅通无阻。
9: 与此同时，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在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调度中心，智慧管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着全所10座沿江涵闸和34公里长江堤防的运行状况。通过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远程查看任意一座闸站的实时画面和运行数据，实现一键调度和无人值守。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副所长徐岩：
12: 一是调度河道水位，趁长江落潮期间，沿江各闸站以排水2潮次，河道平均日降水位约30到40公分，保证河道有足够蓄水库容；二是市区水利部门联动，落实直达闸站一线的临灾预警教育和反馈机制；三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防汛指令及时响应到位，落到实处。
13: 你这边的草皮如果说有破损的或者是损坏的，你要及时更换，对吧？
14: 好的。
13: 这边有可能断裂了，要注意小心。对。
9: 为确保大雨天气高空地面安全，连日来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加强安全检查。在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城管队员通过线上巡频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同时一批防台防汛车辆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
1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

0: 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能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直通南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属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毛宁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党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毛宁强调说，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2: 嗯，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

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相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领导人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部分桥体垮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

0: 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产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儿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3: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南风起，覆陇黄。
7: 30对儿，还有60的脚呗，这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8: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11: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

0: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始收的？
1: 从昨天开始。
2: 他不下得着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四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九成熟，十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0: 啊，信阳调的。
2: 对，
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2: 今天两台。
0: 两台。
2: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3: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4: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0: 废了，
5: 这水泵废了。
0: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5: 可以收。
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这今天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6: 搞了12点，劈了又干不成。
2: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6: 一劈又干不成。
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0: 啊。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4: 5-6亩吧。
0: 晚上呢？
4: 晚上一个小时2-3亩吧。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粮仓以南，请卸粮。
3: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0: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2: 现在他马上过来。
0: 马上过来。
2: 现在还有户还有叫。
0: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2: 快一些对，那12点就过。
3: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9: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10: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11: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0: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

0: 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
2: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3: 跨区农机呢是三下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收到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4: 对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5: 今天到咱们这了，这正好，咱们这提供免费的早餐。
6: 有人是不是忙了
5: 一天就吃不上饭？
0: 抢售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7: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持续多天大范围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8到10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测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8: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酝酿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9: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10: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

0: 偏多两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0: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3: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源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八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家人燕金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3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5: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马上就我到9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4: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两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6: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
5: 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气象情况。今天傍晚到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的温度23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今天傍晚到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的温度23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以上来自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有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睡懒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辛苦了一周啊，总会想周末狠狠的补觉来回血啊，甚至一觉睡到中午，对吧？啊，说到这个一觉睡到中午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停留在2024年。真的，2025年我没有睡到过9点钟以后。啊，但是有一项研究提醒到说呢，补觉时间如果太长的话，会增加我们身体炎症的风险，得不偿失。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睡懒觉超过时长，超过一定的时间，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睡眠对这个时长对健康的影响，告诉大家更健康的一个补觉的方法。周末适当的补觉，它确实能够缓解我们的疲劳，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精力。不过周末补觉的时间并非是越长越好啊。有项杂志研究显示呢，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明显的上升。根据周末补觉时长，研究者将2万多名的成年人分为了3组。第一组呢是无补觉组，小于1小时，中度补觉组是1到3小时，长时间补觉组大于等于3小时。全身炎症水平则以白细胞计数来衡量的。那这个结果呢，表明之后呢，它是根据年龄、性别还有体重指数啊 BMI 还有这个睡眠时间和就寝时间因素之后呢，分析的结果就显示了延长周末补觉时间和白细胞计数升高有关。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当中是尤为明显的：20到39岁的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0岁的成年人风险呢是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那刚才听到这些人群呢，在周末补觉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时长，尽可能的保持规律而且适当的睡眠模式啊。我们首先来说说睡太少太多其实都不好，这个睡眠不能少也不能多，即使是周末补觉它也是同理的啊。有一项杂志叫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糖尿病研究与护理当中发表了一个研究，显示睡眠有个黄金的时长7.32个小时，就7小时19分钟。 这个还蛮精确的啊，更利于维护人体的代谢健康。我们首先来说说睡太少。睡太少的话，其实就是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它肯定就会增加肥胖，还有二型的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睡眠时间过短的话呢，人体会出现皮质醇升高、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瘦素下降和饥饿素升高等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一两天都没有睡足的话，你第二天其实你的心会有点慌、胸闷，或者是心率会比较快。那时间睡得短的话，人更容易食欲增加、血糖波动、堆积脂肪。很多熬夜者啊，叫什么过劳肥什么之类的啊，就是熬夜可能加班啊，或者确实就是熬夜啊。其实熬夜啊，它也会使你这个肥胖啊。那我们来说说睡太多，长时间睡眠过长的话，和慢性炎症、抑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活动量下降等问题相关。临床上呢，也确实观察到啊，长期睡眠少于6小时或超过9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及死亡风险通常是更高的。那么睡眠不只是大脑休息的过程啊，它还是深度参与到人体的能量调节、激素分泌、免疫反应以及血糖的代谢。人体在夜间睡眠期间会启动一套复杂的代谢维修机制，调节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修复血管、平衡食欲激素、清除炎症因子等等。无论是睡太少还是太多，都可能会打乱这套系统，给代谢健康带来多重的影响。也就是如果你睡太多会睡太少，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呢，它可能就不是，就可能会运行的快一点或者运行的慢一点。那么运行快和运行慢呢，这都不好，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睡对比睡够更重要啊。我国近3亿人存在睡眠的困扰，近一半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像我昨天晚上大概刚好7小时吧，近40%人能够在晚上11点前入睡，而且睡眠障碍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怎么来获得高质量的睡眠呢？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啊，我们都说这个子午觉嘛，晚上11点前差不多就要睡，而且是要入睡啊，不要说11点要准备睡啊。还有就保证睡眠的高质量，这个高质量呢，真正的高质量可能有些人可能睡了8小时，高质量只有5到6小时啊。那其实想要整夜好眠，要调整好睡眠到这个叫醒的一个昼夜节律。白天最好多运动，有助于强化昼夜的节律，提高夜间的褪黑素分泌。还有就是你睡前1小时呢，尽量像电子产品就像浓茶咖啡啊，这些都不要去碰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卧室环境要非常的舒适。补觉呢，也不要超过2小时，就比如说你周末适度的补觉1到2小时，这个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睡眠其实它是有个周期的啊，就是90分钟。那如果已经出现了长期失眠或者严重打鼾、晨起头痛、白天过度的嗜睡、睡很久仍然是很疲惫、情绪明显的焦虑这种，那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缺觉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睡眠呼吸暂停啊、慢性失眠障碍、昼夜节律障碍等等啊。这个的话可以到睡眠医学门诊来进行专业的评估了。其实我觉得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在我看来睡觉是第一大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觉给睡好。好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一起来听歌吧。稍后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平台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进来留言和互动。
3: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哎，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周二在这个傍晚的时光问候大家。今天真的好闷热啊，看着温度是30多一点，33左右吧，明天最高温度是32，最低是23啊。我看一下，又忘了，偏东风吧，偏西风，是偏西风3到4级，阵风是5级啊，但是很闷热，就感觉32、33度的温度，有点是那种37、38的感觉，就是太闷了，而且很潮湿。我刚才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个姐姐说，家里面的湿度有95%。这个就是感觉住在水里面的感觉啊！大家可以这两天在家里面开一开除湿空调，开一开除湿的功能。然后有朋友也问我说，那湿气这么重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可以多泡泡脚。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这个生姜加上这个花椒，再加一点艾草，可以补元气，然后也可以排湿。就如果确实没有的话，你就生姜也行，就或者是花椒，就直接花椒煮水也行，或者你专门买那种除湿的泡脚的东西也行。另外也其实可以艾灸，它是也可以除湿气的。因为其实湿气重啊，整个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这种感受。在接下来的这种湿气很重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长夏嘛，长夏今年其实这种热天感觉来得比较早，每年感觉好像五月底还没有开空调呢，怎么最近就没有空调就不行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脾胃也会特别的虚弱，所以最近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脾胃啊，健脾开胃啊，然后生津止渴啊，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是这个乌梅。哎，乌梅啥来着？乌梅陈皮，对，乌梅陈皮这样泡起来，它是可以生津止渴，健脾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开始，会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来留言。那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刚好刷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的话呢，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的5:10到5:45准时的为大家带来。这周的话，我们的嘉宾呢会安排在周三和周五，所以这周的1、2、4是我们的点播歌曲的时间。欢迎夏天。天风欢迎夏昂热和日出东方，想要听到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欢迎一下小徐，好久没有进来了。我们首先来听到一首歌吧，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他们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好，我们刚才听到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他们所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在有一年月下当中唱的歌曲，现在听来还是能够想到当时舞台上他们很青春的样子。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到下面的歌曲，来自于天风所点的《月下煮茶》。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一看是电影的主题曲，那真的是那几天，应该就是上周吗？应该上上周吧。对，这部电影看完之后，真的我整个人缓了好久。出了电影院，我还在电瓶车的后面，就是感觉还是没有出来，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出来吧，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那些侨批啊，被里面的他们那种情怀，还有就是那一辈的人他们的那种忠诚吧，我觉得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忠诚，非常的重要。朋友之间也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真心，对，真心换真心的那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月下煮茶》，来自于天风所点的，是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送给大家。如果此时此刻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来留言。如果刚好刷到我们江山传媒红色的关注，点一下哦。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嗯，是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主题曲。据说现在他们的这个电影票房已经是破了10亿了，目前是排在2026年的一个票房榜的前五。我觉得他还能够再上去，因为这部电影确实就是按照我朋友来说，这部电影没有落俗，那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共情，但我是确实是共情到了。嗯，还去查了一些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印象里面是那个这个舒柔的这个演员，这个老演员，他其实是一个素人，这里面都是素人。嗯，他的名字好像就叫少卿，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哦，如果记错了那也没办法，叫少卿。然后呢，在电影的尾端的时候，末尾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很多很多的乔批嘛，我们在电影里面有看到一位男士，一位先生，他把这个乔批寄回去之后说要赎回吾女，就赎回我的女儿，好像赎回的就是这个少卿，也就是里面演舒柔的这位奶奶。所以他其实都是有原故事的，嗯，好多都是有原故事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国语版和潮汕版的，就潮汕话的，我建议大家去看潮汕话的这个版本。好了，来听到下面那首歌，是叫做九妹的朋友在不在？九妹的朋友不在的话，我就下一首了。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是我看看是一生所爱还是这菊花先来呢？不对，我们要先听珍重啊，按顺序来哈。虽然我知道这个几位老朋友是不介意的，但是咱们规矩办事好不好？来，叶倩文珍重也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了。

这首歌是我们的 HMC 我们的老朋友所点的。今天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吧，可不可以呢？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想有个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你好话又过来了，又见炊烟你好，好像哦一生所爱对不对？记得点点关注啊，应该是有点关注了对不对？你的歌目前应该是排在最后面，嗯，一定要守住哈。来吧，我们来听九妹这首歌。说实话，可能不知道多少年那个，但确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听这首歌吧。我们下面还有《野菊花》和《一生所爱》。嗯，阿布 A21，记得也点个关注好不好？嗯，以后这样点歌的话，亮粉丝灯牌，我们就可以点歌，好不好？

什么又唱是吧，阿莲、九妹、小薇，小薇怎么唱来着？真的，你这真整得我接下来想听小芳了，你知道吗？小芳现在也大波浪，真假的？大家可以来说说你们的九妹吧，我觉得。

感觉这么唱下去，就他们以前的歌就是副歌部分一直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到后面就是渐弱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H4XVB， 你好，说新老小方大波浪奶茶。

KTV。 新郎小芳我确实没听过，天风也说了，我下节目去听一下好不好。好了，这首歌送给嗨你好，记得点点关注哈、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的抖音号。节目时间是5:10到5:45，我们下面时间当中来听到下一首《野菊花》。在播放之前，我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还在不在。哦 ，A 股肯定在，在在在。来吧，《野菊花》送给我们的 A 股朋友。啊，他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那个谁的《野菊花》吗？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交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2: 我们下面时间当中来听到非常经典的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对不对？我不知道看过几次，其实主要是忘记看过几次了。挺小的时候看过，可能那时候没有看懂。这部电影我觉得其实可以再看，常看常新嘛。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阿布说，我想点一首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好的，为你找到了，来自大头针，稍后稍微的等待一下。欢迎 Cindy， 嗨，最近有去跑马拉松吗？

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跑马拉松的朋友，他说上半年呢跑了三个半马，两个全马哈，问他有没有 PB， 说没有 PB， 但是其实也不重要，我们跑步不是为了去追求成绩，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到那个城市去看一看，对不对？到了以后拿参赛包，第二天就跑，跑完之后呢可能这个逗留一下，那都在周末嘛，很多城市其实会选在周日啊，有的人可能会在，大部分好像是在周日，我记得。那其实可以去到那个城市去吃吃喝喝，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热情，或者是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很多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去到其他城市去跑马拉松，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段，也算蛮美妙的旅程。我是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基本上跑的这个事情都是在衢州，在衢州做的。但是现在其实说实话，这个实力有限。自从跑山跑伤了之后，跑山跑伤了之后就不太敢了，不太敢了。嗯，好的，你看吧，是吧？十年没有见的老同学到那边去跑步，顺便去见同学，多好。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大头针，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这是一个真的好送给你，叫阿布，对不对？

一下南加州和我们的北街啊。谢谢刚才竹子的点亮。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我》，这首歌是叫做《战龙在野》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没看过啊，你们每次给我推荐到的歌曲啊，都好多都是电影的主题曲，然后就会想着，哎，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啊 ？get 一下，先 mark 一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要先告一个段落了。这周的话是周三和周五是我们的嘉宾做客，那么一二四是我们的点歌的环节。那一二呢已经点完了啊，所以要听歌的话，周四再来喽。好了，谢谢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这样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洪小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出口贸易稳步复苏，4月同比增长超20%。
0: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正式开幕，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
7: 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7月24日至27日在杭州举办，打造书香盛会。
0: 中国海警依法驱离日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船只。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的布局局多元化的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8: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4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9: 去年4月份5月份关税战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了，最近的话就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集装箱。
8: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9: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要$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8: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 今年前四个月，红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10: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线长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8: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这个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11: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8: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12: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的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两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则说，
13: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8: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宁波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3: 持续深化轻型直通车紧需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14: 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今天在杭州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省政协主席连毅敏、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等致辞。会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5: 12个集中签约的重点台资项目中，台湾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备受关注。公司将投资1.5亿美元，在杭州萧山建设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产品研发与生产制造基地，并在湘湖建设及专业潜水培训、水下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城市潜水综合体。在浙江深耕7年的台商集团执行董事洪硕宏深切感受到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16: 浙江政府啊，对企业是非常照顾的，然后整个行政效率也是非常好，然后有任何问题基本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消费市场跟消费环境更理性，更趋于说我们如何寻找有质量有性价比的东西，这个对我们企业的投资跟经营都是有注意的。杭州本身的产业集群哦，我们评估后是非常完善跟完整的，我们未来不只是做出口，也会做国内市场，杭州的整个消费也符合目前我们的产业规划。
15: 旺旺集团将与杭州西湖文创达成战略结盟，推出西湖雪饼、定胜煎饼等多款西湖联名食品。集团首席代表林天良说，
17: 其实两岸食品业者应该建立一个所谓常态性的对话机制，能够拓展整个的大陆的内需市场，希望能够跟浙商能够紧密的合作。
15: 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同步揭牌成立，2026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和2026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现场启动。接下来，合作州杭州主场还将举办两岸杭州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对接会、浙台文旅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参会人员还将前往宁波、温州等地开展考察交流。
7: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叶树卫的报道。
18: 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将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在宁波、嘉兴、杭州两主设立3个线下分会场，并首次同步设立线上分会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瑞红介绍，主会场设置8大展厅，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汇集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
19: 展会期间，主峰会场将发放500万元以上的惠民消费券，浙江省新华书店的钱塘红书线上平台将升级为书博会的智慧服务总入口，读者可以一站完成扫码入场、会场导航、活动预约和消费券领取以及图书购买。
18: 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将打造亲子阅读新场景。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徐蒙挺说，
20: 邀请60多家头部少儿社学优质童书 IP 集中亮相，打造集阅读分享、童书 IP 展陈、书香夜市等于一体的亲子阅读嘉年华，邀请曹恒轩等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作家走进界海阅读空间等开展阅读分享。展会期间，全市拟开展活动300余场次。
18: 数字化和智能化也将成为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书博会首次设立8000平方米数字主题展厅，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和内容制创等前沿领域，并且3大线上分会场同步发力，让全国读者实现云端逛展。与此同时，本届书博会还更加突出好玩、好逛、好体验。省委宣传部部会议成员骆丽丽表示，展会将通过广邀行业参展、组织阅读体验活动、发放惠民消费券、举办互动体验等共会共享举措，让阅读融入城市生活。
21: 举办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活动，邀请快递诗人、菜场作家、网络写手分享不同劳动场景里的创作体验，开放书香夜市、开通书香地铁、推出钱塘红书、城市书香地图等数字服务平台，线上线下、场内场外同频共振，让来书博会见面成为本届展会最温暖的邀请、最美好的记忆。
14: 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宁波银行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浙 SA 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杭州举行。赛事的具体信息，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来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22: 大家好。
14: 嗯，那咱们浙江已经有浙 BA、吴越杯、浙 TA 这些城市联赛 IP 了。那这次游泳联赛取名浙 SA， 这个命名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22: 之所以定名叫做浙 SA 呢，首先是延续这个浙江城市联赛统一的这个命名体系，和浙 BA、浙 TA 形成这个系列 IP， 可以说是辨识度高、记忆点强。其次呢，这个名字中啊，浙代表的是浙江地域 ，SA 呢，它是贴合这个游泳项目的属性，可以说是简单好记、容易传播。赛事的 logo 呢，跟其他赛事差不多，就是logo 以两组的玉虫为底，凸显出了这个浙江的文化底蕴，能和本土的这个文化 IP 进行深度联动， 赛事的核心呢，其实跟吴越杯这边一样，是来打造浙江全民的这个草根的运动盛会。这个盛会呢是游泳的，它依然还是严禁专业队试训及以上的运动员以及退役未满三年的这个选手参赛，来坚持这个全民的这个业余属性。参赛的门槛呢也是很宽松的，只要你是这个浙江户籍啊，本地在社保满一年的新浙江人，以及在浙江上学然后学习在浙江的学生都能报名。比赛是怎么比的呢？赛事呢是采用这个3+1的模式，三场分站赛再加上一场总决赛，由11个地市来进行联动。第一站首站宁波站呢将在6月13号到14号开赛，每站是预计超过1200名运动员参赛，年龄覆盖了从6岁到66岁，还设置了特色的激励项目。价格方面呢，这个浙 SA 的这个票价主打的是一个惠民统一的这个票价，只要6块钱。
14: 嗯，那也有听众好奇啊，浙江呢现在足球、篮球、网球、游泳都办了城市联赛，那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22: 这个问题确实不少人关心。其实浙江呢也并不是盲目办赛，而是打造这个一个项目一个联赛的这个群众体育矩阵。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呢就介绍，每个赛事它都是对应不同的这个运动人群，比如说像吴越杯啊，它就主打的是足球，这边主打的是篮球，这 TA 主打的是网球。给大家预告一下，未来还会上线一个叫做浙 VA， 上线的是主打的是这个气排球。这一次的浙 SA 聚焦游泳，可以说项目不重叠，人群是不冲突，都是基于这个群众基础后参与度高的这个热门运动来布局的。而且呢，办赛也不是为了竞技，而是能够带动全民的这个健身，激活文旅消费。就比如说吧，像浙江全省有将近3500多个游泳场馆，然后爱好游泳的这个爱好者呢有200多万人，这么大的这么一个群众基础来办这个游泳的专属联赛也是顺势而为的。谢谢。
14: 嗯，好的，谢谢何怡。
7: 继续关注新闻。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今天拉开帷幕，在行业整体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人气却不减反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永康台的报道。
4: 展会现场，王立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推出的机器人安全门格外引人注目。公司相关负责人单文珍介绍说，这款产品搭载了甲醛哨兵模式，通过实时监测功能，全天候守护室内空气质量。
5: 如果说我们室内的这个甲醛浓度超标，那通过上面那个出入口的话呢，它可以直接识别到，识别到过后在我们这个大屏上面做一个显示。
4: 来自意大利的采购商西莫内·斯拉维耶罗对这款产品赞叹不已。
6: 在中国，智能门已变得越来越科技化和普及化，不再仅仅用于简单开关以分隔空间，它自身已成为家居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 近年来，随

0: 是国家好房子战略的深入实施，门业产品正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助铝门升级为功能更全面、性能更优越的系统门。与此同时，设计感更强、更能贴合个性化与全场景需求的产品层出不穷。金凯德集团就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全屋用门的广阔天地。公司品牌总监李开敏说，
1: 因为我们秉承的商业的模式的话是全屋用门，在这样的这个模式下的话，我们可以从整个的客单价和转化率上去提升我们的这个零售的工程项目的话，今年的话我们也是有上涨的。
0: 永康市美丽中门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打造自主品牌，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外贸业务占比已攀升至约40%。公司总经理毛汉良说，
2: 我们这次为蒙博会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因为我们今年亮相的都是新品，借助这次蒙博会的一个平台，大量输出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我们以最优质的产品、最新颖的产品闪亮登场。
0: 据了解，本届门博会聚合了门全产业链八大类产品，共吸引了国内外621家企业参展，其中永武晋地区以外企业339家，占比达到54.5%，再次印证了展会强大的辐射力与行业吸引力。
3: 来聚焦城市人才发展新布局，2026滨江国际人才活动月今天拉开帷幕。杭州高新区滨江以基金赋能、项目落地、平台扩容为三大重磅亮点，打出人才隐喻组合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滨江人才专项基金，由属地联动杭州市人才集团及社会资本共同发起，坚持投早、投小、投科技、投人才，重点赋能人才领衔的早中期科创项目，为初创科技企业精准输送资本活水。8个5050人才项目集中签约，全面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实现人才项目与产业赛道精准对接、高效匹配。专注清洁机器人研发生产的小微科技企业杭州云象商用机器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于成龙表示，
5: 我们是一家比较创新的公司，现在有50到60个人，我们计划在3年内会引进50个人以上的复合型的人才。滨江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支持力度还是挺大的，很多人才他会慕名而来。
4: 百名博士后滨江行 HiTech 全球青年创业大赛同步重磅启动，面向全球广发创业邀约。活动月期间还将落地 OPC AI 技术孵化、 AIGC 生态共建等25场特色专场活动。浙江大学滨江研究院数智融合研究中心主任韩萌谈到，从企业个体蓬勃受益到区域人才生态整体提质跃升，滨江依托浓厚的科创产业氛围，持续攀升的优质人才密度，打造出吸引力十足的超强聚才磁场。
6: 滨江76家上市公司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产业集群效应和科技集群效应，就可以发挥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加成和提升效应，从而让我们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第一程更快的更好的达到更高的高度。
7: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突破。近日，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余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两款航空涂料，成为国内首个获民航试航认证的国产航空涂料品牌。国产大飞机终于可以穿上中国的防护服了。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8: 航空涂料技术门槛极高，被称为涂料界的珠峰级产品。这两款产品经历6年多研发认证，千万资金投入，在民航局全程监督下完成3批次原料、7种颜色，通过了50多项测试项目，最终拿到进入民航市场的通行证。余同航空涂料主研工程师余春波说，
9: 最大特点就是我们油漆漆膜就很薄，大概是只有一张 A4 纸的一个厚度，大概是只有20微米左右。
8: 据了解，国内民航客机的涂装市场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进口涂料不仅价格高昂，还存在断供风险。这两款航空涂料适配范围广泛，完全符合商飞、波音、空客等全球主流航空企业的材料标准，适配 C919、空客、波音等主流机型。其技术基础已在军用直升机、无人机领域实现应用。公司总经理曾超说，目前余同已与中国商飞建立直接对接，计划在今年年底将产品率先应用于 C909 国产大飞机的维修场景。
10: 未来能够整机配套，整机都用我们余同的产品，当然我们

0: 后面还要持续开发，包括从内饰包括其他功能材料一并开发之后，希望未来就是整个全机都能够用我们一统游戏配套。
1: 来关注公共设施安全后续。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昨天报道了宁波市银州区潘火文体公园篮球馆有部分屋顶在暴雨天掉落一事，投用不到一年硬件设施就出了问题。对此公园运维方和属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场馆日常运维确实存在疏漏，将深刻汲取教训。来听记者高松的报道。
2: 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宁波银州潘火文体公园篮球馆，这里依然处于停业状态，先前垮塌脱落的大型金属板已被清理。潘火文体公园运维方宁波市五行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告诉记者，出事的是公园最西侧的室内篮球场，正上方是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当时掉落的部分为屋顶的不锈钢导水槽，长约12米，宽约1米，球场的主体承重、主体工程结构并未损坏。
3: 因为我们上面是高速公路，有两条车道，中间有一个大约不到1米的空隙，下面建体育场馆的话就要用导水槽遮蔽雨，然后把雨水引到落水管，导到专门的雨水井里面去，短时暴雨把垃圾集中冲刷过来，冲到最西段的导水孔，导致堵塞，雨太大，然后承重超出设计标准脱落了。
2: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三月，银州区潘火街道办事处就潘火街道杭甬高速沿线体育公园租赁运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五行体育公司最终中标，中标价每年69.8万元，建设及运营期为10年。事故发生后，五行体育公司和潘火街道聘请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现场复检核查，并针对这次暴露出的排水承载缺陷给出了初步的修复方案。王伟说，
3: 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根支撑杆，支撑杆上面加了一个加强钢筋，另外设计了一个导水口，超过埋站了就把多余的水排出去。第三个，在最低端的球馆的西面装一个大口径的20公分的排水管，原先按设计要求只有10公分。
2: 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院长马建成说，接下来运维方要加大对导水槽垃圾清理的频次力度。
4: 他原来可能大半年去上面看有没有垃圾堵住，我们是建议他们勤快一点，一个月尤其是关注一下气象预报，台风天之前维修保养要做得勤一点。
2: 潘火街道党工委委员李旭说，他们将从设施整改、日常管护、人员培训、天气防控、应急保障等方面整改到位，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5: 不幸中的万幸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做我们街道也好，运营单位也好，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彻底整改，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保障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据了解，修复改造施工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随后将开展通水测试、荷载核验等验收，恢复运营时间待定。
6: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衢州开化县林山乡发生了多处滑坡和塌方，部分交通要道受阻。当地党员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清理现场，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来听开化台的报道。
7: 上午10点多，在开化林山乡唐园口村，原本被淤泥和碎石覆盖的水泥路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看着村民李玉芝乘上车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大家终于松了口气。李玉芝的家人燕金柳说，如果再不能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3天没有做透析了，随时可能有危险。
8: 早上5点钟我打电话，我那个书记就是不，我看看路通不通了。
7: 接到求救电话后，村党支部书记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和村民带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挖掘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开展清障。大家踩进齐脚踝深的淤泥里，一铲一铲清理机械碰不到的碎石断枝。燕静说，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9: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的话，有8处塌方，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这个连续奋战，实行一个当向的一个通车。
7: 山体滑坡也把灵山乡昌蒲村的道路拦腰切断。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全力清障。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说，
10: 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呢降到最低。
7: 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蒲村塌方路段恢复全面通行。林山乡副乡长诸葛建军说，强

0: 雨导致灵山乡多处路基塌方和小型山石滑坡，全乡紧急转移重点人员两人。
1: 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那个警戒线。然后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这个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今天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3: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的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

0: 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地震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抢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这居然加不加班？
11: 肯定加班，
13: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来。
1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投。

0: 剥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5: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6: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7: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3: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3: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者是涉意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

0: 后亮晶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看望慰问省18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活动举行。我市启动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艺校，看望慰问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金获得者江山运动员王楠、铜牌获得者江山运动员汪文轩，以及其他正在备赛的运动员。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5月20号，江山运动员王楠携手搭档龙游运动员陈子山，夺得皮划艇净水赛事女子乙组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拿下本届省运会首金。5月22号，王楠与搭档陈子山再夺女子乙组200米双人划艇金牌。江山运动员汪文轩则获得了女子乙组500米单人划艇铜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铜牌。现场，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王楠、汪文轩表示热烈祝贺，并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随后，朱素芳对其他正在备战的江山运动员说：“王楠、汪文轩奋勇争先，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江山人民硬扎的风格风采，树立了优秀榜样。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咬紧牙关，科学备战，抢抓最后冲刺期，提升自我。希望大家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争金夺银，

0: 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比赛，助力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江山台记者周超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两班公交车。
1: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3: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俺也是老乡，我个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俺个也包括不了摸啊。
1: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1: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2: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1: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暨江山市老年太极拳健交流展示活动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百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拳会友，以剑传情。上午8时，活动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展演中拉开帷幕，百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动作舒缓，整齐划一。随后进行的太极拳、太极剑个人与团体交流展示环节，参赛选手身着太极服饰，个个精神矍铄，招式刚柔并济，将太极拳中正安舒的底蕴、太极剑潇洒灵动的气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选手胡三仙：
4: 因为本身我们太极就是心静修身养心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运动嘛，所以说我们都会说把这个交流当作一种彼此让自己这个权益更好，在这个太极路上走得更稳。
0: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线上培训由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统筹主导，特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开展连续4天的云端互动授课，为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提供专业功法指导。线下活动同步在我市全面铺开，形成全域参与的健身氛围。经过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奖项及团体1、2、3等奖，其中徐红艳、张水平等选手获得太极拳个人项目前6名，徐红艳、江增中等选手获得太极剑个人项目前6名。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峡口镇代表队荣获团体

0: 一等奖。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4号，2026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第二站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866名中小学生挥拍竞逐，共决出20个冠军。本次比赛为期3天，赛场上少年选手们身姿矫健，斗志昂扬。赛场下，观众席内众多陪同家属驻足观赛，全程为孩子们加油鼓劲，见证少年们的赛场成长与蜕变。参赛选手傅佳瑞：
2: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参加冠军赛，比上次进步了10几米。打球的时候不要急躁，要努力，不要放弃。
1: 作为浙江省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竞赛中心、江山市体育局联合承办。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江山站为系列赛第二站。赛事将综合运动员参赛战术、积分排名等维度筛选晋级年度总决赛的优秀选手。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2号下午，江山市劳模助企健康护航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在江山农商银行启动。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涵盖5项服务的健康礼包落地。启动仪式后，一场劳模医疗助企义诊活动开展。现场针灸推拿、中医脉诊、艾灸刮痧等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前来问诊的职工络绎不绝。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趁着间隙看了肩膀酸痛和眼睛不适两个问题。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
3: 就可能平时有点比如说小问题，像我们就不会去医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中医进企了，我们可能就比较方便的咨询这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0: 当天，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结对，签约企业覆盖金融、输配电、门业、新能源等多个行业，协议确立了劳模名医定期义诊、治胃病健康管理、线上线下健康保障、职业病与康复调理以及便捷优惠就医服务5项服务模式，并面向一线职工、困难职工及先进工作者开展专项服务。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和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职工生活所盼，用心守护广大职工身心健康。
1: 江山台记者徐小尔报道。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4: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1: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5: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3号，2026年江山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文化馆拉开帷幕，传统技艺与潮流科技交织碰撞，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活动现场，无人机足球课程人气高，小朋友们手握操控杆灵活转动，无人机足球在网格围栏内的半空中穿梭对抗，迎来阵阵欢呼。老师鲍泽瑞：
6: 特色主要在于一个操控性，锻炼同学的手脑手眼的协调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锻炼同学的专注能力，然后同学在相互的交流和团队合作中能够锻炼小朋友们的交流能力、沟通能力。

0: 配合了你。
1: 学员毛希瑶，
2: 我从小就对这个无人机很感兴趣，飞的时候吧，如果撞到我的话，就是会转，一直在那儿转圈，就是很难控制。我控制它进去会有很有成就感。
1: 另一边，非遗草编体验区内，麦秆在手艺人的指尖翻飞，经过盘绕、编结等手法，化作精巧的小物件或是麦秆扇。草编是江山市的特色传统技艺，过去多为老一辈人所掌握。市民徐丽，
3: 这个是我们以前奶奶辈做的，我们都不会。然后今天刚刚路过，碰到有这个老师教这个手艺，我们就学一下。我女儿也带过来了，我也想让她多也学一下这个我们江上的一，就是最基础的一门手艺嘛。
1: 本次活动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定位，共推出无人机足球、太极拳、拼斗、中国舞等八门公益课程，以及两门非遗课程，兼顾传统与现代，覆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市文化馆副馆长汪敏，
4: 我们的主题就是让文化馆成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希望接下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活动开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当中来。跟之前的以往不同，以前是抢号，那么现在是开始用摇号的方式，希望以更公平的形式让大家更多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

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府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2: 三农资讯。
0: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

0: 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1: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2: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1: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3: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1: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堡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4: 致富有道。
5: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堡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堡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0: 生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0: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十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2: 我感觉不是你会用你把发展了吗？田埠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场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场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联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吧种好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3: 乡村采风，
0: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 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

0: 时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1: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五一开始，然后一直到五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五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2: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

0: 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诚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诚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落接漏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向心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我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一些有魔力的声音，有超级魔力的声音，当他一开口唱歌，就可以把你带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吧。这个人的声音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熟悉，虽然他跟邓丽君在同一个时代，而他们两个在台湾的歌坛也算是并驾齐驱，只不过邓丽君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接之向闻，而他的声音和音乐对内地的听众来讲像是一股暗涌，不过那也丝毫不影响他在台湾听众心目当中的地位。他曾经的红极一时，在歌坛的特别位置，甚至是一部台湾歌谣的历史存在。他的名字叫做凤飞飞。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凤飞飞，这首歌也许是我们最熟悉他的一首代表。说到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凤飞飞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家里哭了好几个小时，等到有一天好不容易要去录音了，在录音室外面，制作人又让他哭了几个小时，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对他来讲太特别了。他写进了一个人的舞台人生，此后有很多歌手在自己演唱会上也翻唱这首歌。我想每一个在演唱的人可能都想到了自己在光环下的生活吧。凤飞飞，掌声响起。

虽然在同一个时代，但是邓丽君跟凤飞飞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而邓丽君的歌声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跟感染了内地的很多观众，而不只是台湾的观众。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叫做《娘心》。邓丽君家里五个孩子，四个男生和她一个女生。小的时候爸爸曾经很骄傲地说，将来这个女儿出嫁了，四兄弟一定要一人抬一边，抬花轿送她出嫁。可兄弟四个倒真的有一天一人一边，只不过抬的不是花轿，而在邓丽君十几岁就开始唱歌的歌手生涯，有一个人对她非常的重要，也一直陪伴在她身边，那就是她的妈妈。小小年纪出来唱歌，人生路上经历多少风雨，如果没有母亲在身旁，她可能很难抵御那些狂风暴雨。我们今天在听邓丽君演唱的《娘心》，所有的感谢，所有的爱，都在这个我们熟悉的声音里。在曾经相对封闭的时代，她的歌声就像是一个魔力，让严肃郁闷的人找到快乐。娘心。

刘家昌曾经写过很多的好歌，也帮助很多的歌手从默默无名到一夕成名。这当中他对于歌手们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他曾经说，有些人天生就会唱歌，不用教，不用沟通。他举到一个例子，并不代表他认为邓丽君不会唱，只是觉得在当年录《千言万语》那首歌的时候，邓丽君在其中的一句歌词，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就是随浮云掠过这一句，他希望断句的地方跟后来邓丽君在录制的时候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也许大家各有理解，可是刘家昌始终觉得他想要的那个没有听到。事隔多年之后，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听到王菲唱这首《千言万语》，而到了那一句的时候，居然就是他心里面想要唱成的那个样子。那个当下他就觉得这个歌手很有天分，这个欣赏里也多少有一点知己的偏爱。王菲的声音当然也是有魔力的声音，不管她今天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声音的状态跟她在1998年那个鼎盛期差别大不大，但她唱过的歌记录的时代，这是一种魔力，让你很轻易的能够经由她的歌声穿越到过去。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叫做里欧纳·科恩。这个老男人的声音当然也有过自己的17岁，在那年他组建了一个3人的西部乡村乐队，同时呢也开始写诗。他在195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叫做《让我们比较神话》。到10年后，1966年，发行他最重要的小说《美丽的书家》，前后出版了8本诗集跟2本小说。我们常说诗歌不分家，诗既然是一种有韵律感的文体，它当然就很容易和歌相辅相成。里欧纳·科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人称他是摇滚界的拜伦。他有一颗总是在深思的老灵魂，一个不爱穿牛仔裤的老嬉皮士。他的歌和诗看似平淡，但非常耐听。 I saw you this morning

如果在现在流行的歌手当中寻找一个人，要像定义当年的周志平一样用到音乐诗人，我想李健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在《新生明月》这一首歌里面，开篇两句“飞鸟归山林，落日入东海”，一开唱就把你抓住了。尽管后面的歌词都不像开场的这个那么对仗，那么像诗，但是这第一句就已经像一个魔法一样，给你开启了一个诗意的画面。飞鸟

关于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虽然有很多人唱过，但是呢，我更喜欢的版本仍然是莫文蔚跟陈升在莫文蔚早年的演唱会上合作的这个版。大概因为请到了原作者，所以结局被自由的小小改编跟处理。可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处理，它变成一个恒久难忘的对唱版本。因为你会听得到，这里面不只是重复，不只是表述，更有情意的流动。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变得很性感又有趣。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 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我做了十多年老歌节目，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我们怀旧但不守旧，不要以歌龄论经典。有人觉得老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次的，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新的作品当中也会有一些歌曲，他们可以称为不老歌，所以会把这些作品收集过来，拿来跟你分享。比如说这首是2019年才发表的，刘惜君所演唱的《有多少个十年》。其实我知道这首歌也是因为咱们的听友在理智超话分享，在排单的时候听了好几遍，挺喜欢，后来又听，越听越喜欢。于是想再一次跟你听这首《有多少个十年》。平时你听歌的时候，发现什么不错的歌，不管新歌老歌，只要觉得跟咱节目的色调气质相契合，都可以在理智超话分享。说不定某一天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全网的1300多万听友一起收听你爱的那一首歌曲了。其实不单是歌曲，平时您拍的照片、视频、写的文字都可以发到这儿，因为这儿有一帮跟你频率相同的朋友在聚集着，他们可能不会那么聒噪，不会大喊大叫，但你知道他们懂你，他们也喜欢你。有一首老歌各位应该听过，其实说那首歌是老歌有点言过其实，不算太老，但你应该熟悉。那首歌里说，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而刚这首歌里说，有多少个十年陪你把人生走一遍。这两首歌都是由陈曦、董冬冬夫妇所创作的。而刚这首歌曲是《山月不知心底事》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刘惜君也是我近几年觉得越来越棒的一位歌手，演唱情感反正把握得非常好。这首歌的名字也可以说是一个灵魂拷问，有多少个十年。想想我们这辈子总共也就几个十年，你的一段经历它走过了十年，想想真的其实挺难的哈。比如说在一个单位待了十年，比如说和一个人在一起近十年，比如说听一档电台节目已经十年，它可能已经是我们此生的几分之一了。以前总感觉自己年纪还小，但就这么十年十年的过，你发现哦，以前我们觉得70后还年轻，80后还小，90后还是小朋友，现在00后都已经成社会人了。就这么十年十年的转着，时间啊，它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我们唯有把握当下，好好的尊重自己此刻的感受。我说此刻就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不要虚度，不要荒废，也不要总期待明天。我们总觉得昨天特别好，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磨皮美化，你觉得好像过去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你怀旧，你又觉得明天都好，未来有那么多可能，你就觉得现在不好。其实偏偏现在才是最好的，而且现在才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愿我们的每一年每一个十年都不虚度不荒废，白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里分头努力，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围炉取暖，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这首有多少个十年，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听他的时候总会想起另外的一首歌，这首歌我猜你也听过。

刚才这几分钟我是在吼，尤其是到副歌高潮的这一句，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我一直在吼。想问问此刻在听的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状态呢？这个歌曲没有前奏，第一句直接起，就像是我们某些时候遇到一些情绪一样，它不会铺陈，它不会给你一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感受，突然间就到来。这首歌是当年汪峰走在大街上，突然间就想起君子，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词。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君子是咱节目当中常说起的一个名字，已经在天上好多年了。我为君子写过一篇字，收在一本书当中，那本书叫做《折腾吧，小青年》。君子有首歌叫《青春》，汪峰写的，汪峰也有唱过，那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青春的时候，眼泪可能相对容易流下，到了一定岁数，越来越难哭，但有可能某一个深夜，你听到一首老歌，突然间眼眶有一些湿，你告诉自己怎么会这么感性啊，但就是这么感性了。也有可能是某一段经历，它居然还可以让你流下眼泪，请珍惜这样的体会。因为现在我们都越来越难哭，反正我是这样，我猜你也是。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我在回忆2010，我当时在北京的八宝山地区 CRI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做着一档网络电台的节目，虽然说有很多人在听，但我心中一直有个念想，就是广播必须得是 FM 多少多少，那才是我记忆当中的，我情感当中的广播，所以我一心想我一定要去 FM 多少多少发出声音。后来我做到了，别人告诉我网络才是强势的媒体。有人说你看啊，你奔了这么多年，如果你停在原地就不要去努力，那刚好你就是站在潮流的最尖端，时尚时尚最时尚。我说不一样，可能那个事物它是时尚时尚最时尚，但是如果我没有走出去看一看，我没有努力的话，那我会跟不上的。所以再怎么看似的折腾，我都觉得那是螺旋上升，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我。所以每一程我们的付出努力都不会白费的。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而十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同听一首歌。

0: 夜观天花板，然后掐指一算，觉得刚才有无数人在一起大合唱，对不对？2003年，陈雅霞谱曲，陈奕迅所演唱的《十年》，歌里说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你看“沦为”这个词在此处多么的扎眼扎心哈！沦为朋友，你怎么沦为朋友了？我也不知道呀。以前是情人是爱人，后来就是朋友了。以前是小甜甜，后来就是牛夫人了。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又想问你，真是个好奇宝宝，好多问题哈。现在的你还常不常把唯一永远挂在嘴上呢？我们年少的时候可能常说，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全世界，我从别人的全世界路过，但你就是我的全部，我可以为你上天入地，我爱你到永远，海枯石烂，生生世世，这些好像我们都说过，但后来觉得有点虚。唯一当下此刻可能是，但时间推移之后，有可能发现我们谁都不是谁的唯一，还有什么永远，什么生生世世，谁知道呢？这么说不是我消极，而是又想回到那个非常积极的落脚，就是好好珍惜当下的感受，眼前的这个人，如果你真的在乎他，那就用心的好好的待他，不要吼那么多口号。不是电视里说过吗？老佛爷是放在心里的，不是放在嘴上的，应该用你的行动去释放你的爱意。至于说是不是什么一生一世生生世世，谁知道呢？就当下吧，因为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未到来，只有当下是我们所拥有的。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动辄就是十年。第一首歌里在问有多少个十年陪你把人生走一遍，第二首歌又说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第三首歌直接就叫做十年。十年好像挺漫长的，但过起来又好快啊。我们现在说2030年好像很久远，但说不定某一天突然就发现，诶，2030年啊。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文，
3: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
2: 若水啊。
4: 唱念作答，
5: 生旦净末丑，
6: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7: 传
8: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9: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7: 成
10: 天地玄黄，宇宙
11: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车马场尽头是府邸大门，已经由原来的小门拓宽为三开间的红木大门，中间正门宽阔，可容摇车直接进入，门额镶嵌四个大铜字左庶长府，左右两道偏门稍窄，供寻常官员人等出入。进得大门，迎面一道巨大的青石影壁，上面镌刻着一头威猛怪异的独角法兽谢志。影壁后面是原来的招贤馆场院，目下变成了一片方砖铺地的小院子。坐北向南的正面是一座六开间大厅，厅门正中三个斗大的铜字国事厅。大厅东西各有两排九开间的厢房，每间房门口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田土槽、赋税槽、市槽、公槽、军槽、法槽、吏槽、出令槽、公槽等各色名目，每个门口都站着两个威武英挺的长毛甲士。国事厅大门口则有四名甲士，使整个院子充满威严肃杀的气氛。大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偏院，原来是招贤馆世子们住的一片小房子，目下改造成了未央的起居住所。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便是秦国的新任左庶长开府李氏的府邸。这座府邸虽然不大，且只有两进，但在秦国却是最大的官邸。在狭小简朴的岳阳城堡中，这座府邸简直就与国府秦宫相差无几。虽然是在一个月里匆匆赶修出来的粗犷简朴，但其赫赫威势已经使岳阳国人大为震惊了。在岳阳大集上见过未央的人纷纷在店铺、饭馆、客寓或街巷邻里激动神秘地向人们讲述那个白衣左庶长的天人贵相和言谈举止的气魄。一时间，未央在岳阳国人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天上星宿。有能人甚至说，未央是周武王的开国丞相姜尚转世，国君派金令箭使者在渭水河谷追回来的。岳阳国人的这种传闻议论迅速弥漫到了一座座县城和山野乡村，秦国庶民被各种传言搅得兴奋异常，心里暖烘烘的，都觉得老秦国要变了，庶民百姓将神奇地富裕起来，秦国也将神奇地强大起来，所有欺负秦国的东方大国都将被打得一败涂地。这些弥漫朝野的神奇传闻，未央和他的开府班底不知道，秦孝公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紧张繁忙的无法知道。一个月来，景监和车英全力以赴地筹备开府，景监要遴选各司一职的18名属官和20名书吏，还要将国君书房的有关典籍和未央带来的典籍，以及长史、太史两大国府书房的秦国史料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国法令典籍在内的大书房。车英则除了遴选2000甲士外，更要全力督建左庶长府的修葺改造。未央则埋首整理第一批法令，完成一件呈送秦孝公一件，

经常是君臣二人通宵达旦的商议法令和实施步骤，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畅谈时忘我忘形的时光。眼看将近五月农忙，秦孝公决议选在四月底举行左庶长开府大典。这一日天刚蒙蒙亮，车英亲自率领300名长毛甲士开到左庶长府，除了府内护卫，剩余的200多名甲士全部在十方内外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甬道，警监和所有的属官书吏也全部到齐，各守其职。秦孝公本来要景监做今日的司礼大臣，可是景监却提出请太师甘龙做司礼大臣。秦孝公想了想，恍然醒悟，不禁对景监的练达成熟连连赞叹。景监自己昨天已经搬进了左庶长府内的一间小屋，和属官书吏们忙碌地整理膳血，一直到四更方得歇息。五更鸡鸣，景监离榻梳洗，又和络绎不绝赶到的属官书吏们忙起来。看看卯时已到，景监快步来到大门口迎候。太阳刚刚照亮岳阳箭楼，大臣们或骑马或步行，纷纷来到十方外，按照序次排成两列。将近卯时，一辆破旧的牛车咣啷咣啷驶来，车上坐着白发苍苍、一身大红吉服的老太师甘龙。到得十方下，甘龙在牛车上打量一番威势赫赫的府邸，脸上毫无表情。景监快步迎上，拱手躬身道：“左庶长府领书景监参见太师。”甘龙点点头，淡淡笑道：“内史大臣别来无恙。”景监一闪念，知道甘龙有意呼出自己原来的高位，却仍然恭敬笑道：“景监无才，只做得属官，太师请。”上前伸手扶甘龙下车，却发现甘龙非但坐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而且车厢板竟然连草席也没有铺，大红吉服竟然坐得皱巴巴，一片灰土。甘龙明明有一辆秦孝公特赐的青铜摇车，也是秦国大臣中唯一的一辆青铜摇车，为何今日偏偏成了这辆破旧不堪的牛车？待得扶下甘龙，景监的布袍大袖顺势一掸，甘龙吉服上的灰土已经大半干净。甘龙沙哑地笑道：“垂垂老矣，摇车站不得，只有坐着牛车了。”一句话便将理由说得顺理成章。待到仆役将牛车赶到车马场中，大臣们惊讶的一阵小声哄嗡。近日朝臣们都是新衣骏马以示喜庆，这辆破旧的牛车在衣着簇新的人们和威势赫赫的府邸衬托下显得分外寒碜，分外不是滋味。一时间大臣们好像生了虱子，浑身不自在起来，扯扯衣服，拽拽衣襟，咳嗽着东张西望。国君驾到，执法卫车英一声高呼，全场不禁愕然。一辆青铜摇车缓缓驶来，六尺车盖下肃然坐着黑衣秦孝公和白衣未央，君臣并乘一车，这是上古尊贤的最高礼遇。寻常人们从传说中听到的，大约也就是周文王为姜尚拉车800步的故事。但春秋战国以来已经300-400年，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在正式的典礼场合与大臣同乘一车。在秦国变法的当口，这种礼遇宣誓的内涵是谁都清楚的。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竟忘记了参见国君的骑马礼节。还是太子傅兼领上将军迎前带头高呼参见君上，大臣们才醒悟过来，纷纷躬身拱手，参差不齐地行起礼来。秦孝公仿佛没有看见，先行跳下车来整整衣冠，然后肃然拱手作礼：“先生请。”伸出双手扶住正要下车的未央踩到地上。
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宣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十方外迎候国君与未央，完全是无意自发地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呼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十方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到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一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未央的左手，两人从容地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十方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迎前、公孙谷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进的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生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福为告知。秦国穷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功，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迎渠梁，三年四月。”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帝。”未央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福为告知。仰受君命，开府治国，为苦为艰，无怨无尤，皇天厚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未央再拜大帝厚恩。”大臣们参差不齐地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未央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未央祭帝，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谷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词中明确提了开府变法，未央的祭词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未央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心志。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地做了司礼大臣吗？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吗？正在公孙谷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依然是秦孝公和未央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未央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

群臣各自就坐。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呼：太子傅兼领上将军营前，宣示国君开府书令。营前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愈强，秦人愈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徒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魏鞅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例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令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领书，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执法卫，兼领岳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魏鞅即行开府，秦公营渠梁三年四月书。营前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重，在有些许回音的大厅面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魏鞅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总政权臣。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魏鞅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魏鞅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下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边民十五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岳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之于众，举国同行。领书出令，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16名禁装使者一声答应，整齐地走进大堂。北地特使、雍州特使、陇西特使、梅县特使、商舆特使。景监一个一个地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16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16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23县并三郡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二，疲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就像一道道霹雳闪电，新法令震动了秦国的城堡乡野。上至岳阳卿大夫，下至吏农村汉，无不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大变，搅得秦国鸡犬不宁，人人别扭。就说边民十五连坐法和私斗治罪法，将城堡里的国人和乡村里的农人一律编为堡和亭，十家一堡，五堡一亭。如果仅仅是这样边民入制，人们说说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连堡连坐，使人惶恐不安。堡内一家犯罪，其余九家必须立即共同举发，若不举发而使罪犯逃匿，则十家同罪连坐，一并惩治。如果一堡有人违法犯罪，其余四堡也得迅速举发，否则就是五堡连坐。也就是说，50家内任何一人犯罪，都有可能导致49家连坐惩治。人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注意邻里是否违法犯罪，

并且得经常相互提醒各种法令规定，以避免陷入连坐灾难。如此提心吊胆，老秦人如何忍受？秦国的民风是最令人头疼的，莫说山东六国大摇其头，就是老秦人也对自己骂骂咧咧，大不以为然。可真要动真格改了，老秦人更是骂骂咧咧，火冒三丈。秦国地处西陲，农牧相杂，尤其是泾水渭水上游的陇西河谷草原地带，更是牧业为主。就是阜新地带的关中平原，也有大量从游牧不足转化不久的农耕人口。自古以来，西部的民间风习便狂野好斗，动辄为一件小事在田间地头打得头破血流，进而引起家族斗殴、村落打斗，甚或部族仇杀。蔓延日久，村落、部族、家族间极少没有血仇者。这些相互仇恨的部族子弟在军旅中，甚或在战场上，也经常寻衅私斗，宁可为了义气或仇恨帮助正在私斗中的恩人友人，也不愿赶赴战场上救援勇敢杀敌的兄弟。还有与西部戎狄部族杂居的老秦人，更是彪悍狂野，只认热血义气，从来不知规矩律法为何物。茫茫草原，悠悠河谷，经常为争夺水草耕地打成了世代血仇。偶然有仇家子弟在草原落单，立即会被仇家毫不留情地杀掉。这里的老秦人和戎狄部族都信奉以血换血、以命换命的复仇方式，除非强力与战争，几乎任何法令都难以伸展到草原河谷的好勇斗狠之中。秦穆公时代，为了防止戎狄作乱，便将臣服于秦国的许多戎狄部族半强制地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关中，与农耕的老秦人村落杂居。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0: 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陵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大势是稳定了，但久远的民风却是无法改变的。戎狄聚居的村落，就像他们在草原争夺水草一样，与老秦人的村落争夺着水渠，争夺着地界。年复一年，非但老秦人与戎狄部族多有仇杀，就是戎狄部族之间，老秦人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私斗血仇，一有机会仇人间便大打出手，死伤无算。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没有一个邦国的民风像秦国这般浓烈的私斗风习，就是同样被中原轻蔑嘲笑的南蛮三国楚吴越，也没有秦国的民间私斗这般普遍，这般酷烈。秦人自诩人皆勇士，可东方列国却嘲笑秦人怯于攻战，勇于私斗，成为恶习。秦国官府对这种民风历来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则是无法可治，无可奈何，一则是大战不断，要依赖民众从军血战，无力去细致地纠结这些私仇纠纷。秦国只有一个铁的法则，但有兵戎战事，须得人人争先，一致对外，否则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要民人不抗赋税，不惧从戎，官府一般不去理会民间仇杀。遍访秦国乡野，未央对这种私斗风尚感触极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强民弱国，民风强悍而国家衰弱，根源正在于私斗。要肃清这种恶风，将秦人引导到为国家荣誉而死战的正道上来，就要彻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种勇于攻战的庶民精神。未央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弱民》，向秦孝公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总方略。所谓弱民，一则指弱化庶民的野蛮不法习俗，二则指民众在国家法律面前处于弱小地位，必须尊奉法律，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强民，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敢于犯法的刁民。弱民就要使民众厚道朴实，奉公守法。故此，弱民则民众守法，强民则乱法坏法。这就是朴则弱，淫则强的道理。这种深彻的甚至是冰冷的论证征服了秦孝公，使这个年轻清醒的国君看到了凝聚秦人的希望，决意支持未央从根本上改变秦人的精神风尚。为此，未央做了精心谋划，决定变法从治乱立威开始。他在开府之日颁布的第一批五道法令，全部是围绕弱民治乱展开的。私斗治罪法首先严厉禁止一切私人斗殴，也就是说，一切私人仇杀斗殴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纠纷都应通过官府依据法令裁决，而不能私相仇杀解决。边民十五连坐法则确保一切私斗犯罪者不被隐藏，不能逃匿，而得以严厉惩处。客栈盘查法则在于防止仇杀犯罪者和东方密探的藏匿，也就是说，任何罪犯在秦国都将难以藏身，因为这两部法令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藏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举发一个犯罪者和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功劳一样，赏爵位一级；藏匿一个犯罪者和投降敌国一样，都是死罪。很显然，国家新法明确地将私斗犯罪当作大敌，要彻底肃清。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则是培植正气，激励民众去争取国家荣誉，辛勤耕耘，奋勇杀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五道法令颁布的时机恰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既不影响农事，又将对年年下忙必然发生的村落部族间为争水争地而引起的大量私斗仇杀给予迎头震慑。未央的法治主张是顶风立威，新法才能站稳脚跟，
法令的尊严要在治乱中确立。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存传统，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检，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山野农夫们如此，岳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士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像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家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都城国人

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批法条。所谓惩批，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称为惩批。未央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强迫劳动。凡罚为奴隶者，夫妻不能同居，家人不得同室一主。更严厉的一条是，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级的平民。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小怕事，影响力很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吃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世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皮出谋划策蹭饭吃。这种士皮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牢狱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未央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批。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礼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可是，军功授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2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器物一律没收，附属仆庸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避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食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分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这种法令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来说，真是匪夷所思。三皇五帝以来，贵族纵然无功，最差也是个等级较低的世袭贵族，何曾有过没有功劳就会被开除出贵族阶层的怪事？说到底，那时的贵族毕竟还是国家骨干，想为国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数。况且确实有许多建立大功的贵族人物。寻常时日，正派的贵族也会认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是完全应当的。可是有了这道法令，有功的贵族们便认为这是蔑视宗室贵族，刻意限制贵族，感到尊严受到了大大伤害。那些无功也无能、整日混日子的贵皮则惶惶不安，大骂未央是挖秦国的老根，是吃里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恶法。
有怨气的。

宗室贵族便秘密串通，来找宗室贵族中最有地位的赢钱。在宗室贵族中，赢钱非但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左庶长，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实上的上将军。更重要的是，赢钱还是先君秦献公的长子，是最显赫的宗室贵族大臣。如果赢钱也反对这种侮辱宗室贵族的恶法，贵胄们就可以再求见国君，诉说委屈，形成气候，未央的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甚至未央本人也极有可能翻船。可是，当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陆陆续续来到赢钱府邸门前时，府中家老却出来说，太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叫他们早早回去。朝野上下谁都知道赢钱是个睁硬眼的厉害角色，闻言不敢停留，都灰溜溜地走了。此刻孟西白三人却正在赢钱府中诉苦。赢钱对未央变法是全力撑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赢钱的全力配合，未央要在秦国立足，变法要纳入正轨，都会是极为困难的。但赢钱以为变法就是整顿吏治、废除井田、训练军队等等，他忙于军务，也没有时间去预闻新法内容，确实未曾想到变法会是如此的彻底，竟然对宗室贵族也毫不留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变法是国君与未央的事，他无需多管，管多了也不好。及至第一批新法令颁布，朝野轰动，他才认真看了看，想了想。从本心讲，他认为这些法令都是对的，但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也觉得这些法令总有些许不对味儿。想来想去，是觉得法令太严厉，尤其是对宗室贵族太无情，叫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虽然如此，赢钱毕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他决意不干预变法，立即找来家人严厉叮嘱，不许一人在外面议论新法，否则绝不留情。赢钱刚刚安顿好家人，孟西白三人便联袂而来。因为三人都是将军，而赢钱又是事实上的秦军统帅，来赢钱府原本也不奇怪。然则赢钱从来不在家中会见将领和大臣，事先更没有约见孟西白三人，心中便知三人有事外之事。偏赢钱沉得住气，礼仪寒暄，仆仪上茶之后，尽问一些军旅之事，绝口不提岳阳国事。孟西白三人说了半个时辰，还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机会，心中暗暗着急。恰在这时，家老来报，说有宗室老少十余人在府门外求见。赢钱冷冷回答，叫他们回去，就说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家老出去后，孟彻谨慎地小声问，敢问太傅，是否我等干扰了宗室汇聚？赢钱淡淡笑道，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他等应当知道。此话一出，等于告诉三人应当告辞了。西起湖勉强笑笑，我等久坐也该告辞了。赢钱立即站起身来拱手道，未完之事，来日官署议计，恕不远送。三人悻悻出来，你看我，我看你，摇头叹气，半日无话。来到西起湖府中，孟彻沉吟道，仔细想来，我倒觉得公子虔大有文章。白晋叹息道，有何文章？连我等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明白是未央一党。孟彻摇头笑道，非也非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公子虔素来是个强硬坦荡的人物，若真如你言，铁心赞同新法，还不将我等言辞训斥一通，岂容我等静坐一个时辰？想想。西起湖猛然拍掌笑道，招啊，如何迷了这一窍？今日秦人谁不谈新法，公子虔回避，明白是有疙瘩，只是不便于说罢了，对吗？白晋

这些宗室贵族中的无功受禄之辈和三族可是荣辱相连，这些贵嫔求其设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再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视未央为异类，眼见其气焰大涨，今后也很难重用他们这些贵族，心中又岂能安宁？想来想去，他们觉得先找营前探探风向最好。如今对风向有了如此判断，岂能不开怀大笑？整个四月，流言飞走，怨气弥漫。勤劳宽厚的国人庶民本来拥戴变法，对新法令的奖勤罚懒从心底里赞同，但是在漫天飞走的流言怨气面前，也觉得新法过于严厉。像私人打架要惩罚苦役，路边倒点柴火灰要砍脚断手，梁地母石每步超过6尺要砍掉4个脚趾等等。宽厚勤劳者也觉得不大方便，谁都有无心之错，可是新法令连改正措施的机会都不给你，一旦有错就行刑制裁，轻则苦役，重则刑制，不死便伤，一生都要留下耻辱的烙印。心念及此，老实人也觉得胆战心惊，纷纷跟着埋怨起来，谁也看不见新法将对他们带来的根本好处。朝野山乡，底层上层，穷皮富皮士皮贵皮们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共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新法骂骂咧咧，对左庶长未央恶毒诅咒。老实人不自在，皮民们不服气，各种怨气漫无边际地流淌开来，一时间新法陷入了人人侧目、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三，老秦氏族顶风仇杀。进入五月，正是农家大忙的时节，渭水平川的农夫们一边要收割大麦小麦，一边还要种下谷子豆子荞麦，同时抽空在菜园栽下夏葵菜。这时人忙地忙牛马忙，整个田畴一片紧张活跃。但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季节也是私斗最高发的季节，征地、征水、偷盗庄稼、抢劫牲畜、催讨债粮，以及趁着忙乱报复仇家等，无一不是大起争端的岔口。每逢五月，各国间的战争也都基本停止，官府都全力以赴地督导农事，解决各种突发的争端和私斗。秦国的五月更比东方国家紧张。以实际而言，秦国还是井田制，8家1井共用水渠水井。非但井内8家有征地征水和承担公田劳力多少的纠纷冲突，而且井与井之间也经常有征地征水的冲突，牵扯2井16家，动辄便发生群殴械斗。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胃饿或者是肚子饿，它是脑子饿。
1: 这也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抗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能够抵制住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这个。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浅。

0: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成。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 我市以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 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三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8: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0: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9: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动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7: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 村民接江法。
9: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要戴好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7: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10: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6: 聚焦三农。
0: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宛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宛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五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九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11: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这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0: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两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一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11: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0: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秸本增效，共同构成共辅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宛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12: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0: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宛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6: 乡村采风，
14: 近日 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绒。

0: 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榕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榕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 因为我们也 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到这个品种嘛，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很好，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0: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榕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在40块钱左右。这个后来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吃到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煲汤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0: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榕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榕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榕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榕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榕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榕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

0: 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0: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0: 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

0: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经济

0: 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得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

0: 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罗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吗？
4: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25到29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24到30度。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出口贸易稳步复苏，今年四月同比增长超20%。
1: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开幕，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
4: 浙江上线企乎我应平台，诉求有人接，政策有人解，建议有人听。
1: 全国首笔集体公益林碳汇交易在济宁完成，生态价值变现又增新路径。
4: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五月雨带异常北跳，降雨南方大部偏少，北方偏多。
4: 韩国国防部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4: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6: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税战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机上箱。
5: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6: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5: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7: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

0: 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现场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1: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这个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2: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1: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3: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的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两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余毅则说，
4: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宁波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5: 持续深化青金直通车体系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6: 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昨天在杭州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省政协主席连毅敏、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等致辞。省委常委冯怡主持，彭家学、姚高原和两岸企业家峰会现代服务业及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张宏明等出席。张平指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两岸企业家要把握时代大势，秉持互利共赢、同心同向理念，主动扛起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社会责任。连毅敏表示，浙江将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周平台作用，深化投资贸易合作，与台胞台企共享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机遇与成果，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彭庆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发展两岸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两岸同胞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守正创新，深化融合，守护家园。萧旭岑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共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要强化民族认同，增进政治互信，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立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毛志国表示，浙台要强化科技创新协同，产业链深度融合，数字经济赋能，文化旅游合作，不断扩大交流合作。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等600多人参加开幕式，现场进行项目签约、企业发展联盟成立等系列活动。与会嘉宾将赴杭州、宁波等地参观交流。
7: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8: 12个集中签约的重点台资项目中，台湾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备受关注。公司将投资1.5亿美元，在杭州萧山建设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产品研发与生产制造基地，并在湘湖建设及专业潜水培训、水下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城市潜水综合体。在浙江深耕7年的台商集团执行董事洪硕宏深切感受到，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9: 浙江政府啊，对企业是非常照顾的，然后整个行政效率也是非常好，然后有任何问题基本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消费市场跟消费环境更理性，更趋于说我们如何寻找有质量有性价比的东西，这个对我们企业的投资跟经营都是有注意的。杭州本身的产业集群哦，我们评估后是非常完善跟完整的，我们未来不只是做出口，也会做国内市场，杭州的整个消费也符合目前我们的产业规划。
8: 旺旺集团将与杭州西湖文创达成战略结盟，推出西湖雪饼、定胜煎饼等多款西湖联名食品。集团首席代表林天良说，
10: 其实两岸食品业者应该建立一个所谓常态性的对话机制，能够拓展整个的大陆的内需市场，希望能够跟浙商能够那个紧密的合作。
8: 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同步揭牌成立，2026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和2026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直播电商创业交流大会现场启动。接下来，合作周杭州主场还将举办两岸杭州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对接会、浙台文旅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参会人员还将前往宁波、温州等地开展考察交流。
6: 记者日前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浙江上线企呼我应平台，便企业多方奔走为数据一键直达，实现诉求有人接、政策有人解、建议有人听，让企业在浙江安心投资、放心经营、专心发展。凡是在省内登记注册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都是企呼我应平台的服务对象，企业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全省统一的企呼我应专属二维码直接进入平台，也可以在这里办 APP 搜索企呼我应登录。平台主要设置3大核心板块，分别是我有诉求、政策咨询、我有建议。我有诉求板块针对受理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要素保障等困难，实行分级限时办理，简单问题5个工作日内，一般问题10个工作日内，复杂问题30个工作日内办结。据了解，平台严格落实提出、受理、分办、办理、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诉求都不遗漏、不拖延，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诉求分办和处置效率。
7: 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浙江4家法庭入选，分别是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基兴小镇人民法庭、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望春人民法庭、诸暨市法院枫桥人民法庭、永康市法院人民龙山人民法庭。
1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3: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

0: 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叶书卫的报道。
4: 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将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在宁波、嘉兴、杭州两主设立3个线下分会场，并首次同步设立线上分会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经理瑞红介绍，主会场设置8大展厅，并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惠及全民的之江阅读嘉年华。
5: 展会期间，主峰会场将发放500万元以上的惠民消费券，浙江省新华书店的钱塘红书线上平台将升级为书博会的智慧服务总入口，读者可以一站完成扫码入场、会场导航、活动预约和消费券领取以及图书购买。
4: 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将打造亲子阅读新场景。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徐蒙挺说，
6: 邀请60多家头部少儿社学优质童书 IP 集中亮相，打造集阅读分享、童书 IP 展陈、书香夜市等于一体的亲子阅读嘉年华，邀请曹红轩等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作家走进界海阅读空间等开展阅读分享。展会期间，全市拟开展活动300余场次。
4: 数字化和智能化也将成为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书博会首次设立8000平方米数字主题展厅，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和内容制创等前沿领域，并且3大线上分会场同步发力，让全国读者实现云端逛展。与此同时，本届书博会还更加突出好玩、好逛、好体验。省委宣传部部会议成员骆丽丽表示，展会将通过广邀行业参展、组织阅读体验活动、发放惠民消费券、举办互动体验等共惠共享举措，让阅读融入城市生活。
7: 举办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活动，邀请快递诗人、菜场作家、网络写手分享不同劳动场景里的创作体验，开放书香夜市，开通书香地铁，推出钱塘红书、城市书香地图等数字服务平台，线上线下、场内场外同频共振，让来书博会见面成为本届展会最温暖的邀请、最美好的记忆。
8: 文化国行，
9: 从城市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到乡村农家书屋，再到穿梭城乡的图书大篷车，浙江正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融入百姓日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写的专稿，从有书读到读好书，浙江打通城乡阅读最后一公里。
10: 在杭州富阳青云桥村，有一家开了10年的一行图书公益书屋。在这间由自家民房改造的公益书屋里，经常有老人捧着经典读得津津有味，也有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读绘本。村民周华说，
11: 在村里面有这么一个看书的地方，能让小孩子至少远离一些电视啊、一些手机产品啊，培养他们一个更多看书的习惯啊。我们大人呢，有时候也可以放下手机啊，平静一下心情。
10: 公益书屋的创办人周一平是当地村民。10年前，他自掏腰包10几万元，把自家民房的1楼空间变成了孩子们的阅读天地，成为村民们温暖的文化粮仓。周一平也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他说，
12: 我一直呢生长在农村里面，小时候我们那个时代读书的时候呢就没有课外书，所以一直是我心里的一种遗憾。我们就想征集更多的一些力量啊，一起来共创更多的乡村书屋。
10: 在书香感召下，曾经受益的孩子和家长们也纷纷加入爱心接力。村民刘忠维最近就为书屋捐赠了近100本图书。
13: 周老师的这份温暖，这束光照亮了我，所以我也想把这束光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的身边的朋友们。
10: 在宁波，阅读正从书房一隅走向街头巷尾，成为一场全民参与、触手可及的温暖陪伴。在宁波鄞州区

0: 区的肯德基阅读主题餐厅里放置了800多册经典书籍，餐桌上嵌着节气诗词二维码，每月的品德书生活动场场爆满。市民黄先生经常带着女儿一边用餐一边翻阅绘本。
1: 以前催孩子看书挺费劲，现在呢等餐随手翻绘本，还有志愿者带着读，孩子主动要来，这顿饭呢吃出了书香味。
0: 在宁波前门新区图书馆，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征集读者书单，图书馆化身采买专员，将图书馆采购什么读者就借什么变为读者想看什么图书馆就买什么，书籍借阅率提升40%。宁波前门新区图书馆馆长朱汝龙说，
2: 我们进行了多元化的读书场景和阅读环境的建设，同时我们与街道、社区、学校多方联动，把全民阅读等等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做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日日有书香。
3: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莘莘学子，祖国。
0: 在绍兴柯桥鸡东镇，由废弃礼堂蜕变而来的匪乡书社里，身着汉服的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正在学习传统礼仪。书社成立于2020年，在社会各界助力下，五年来累计举办了1000多场活动，图书借阅达3万多册。书社主理人、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殷华亮说，他们还定期邀请非遗老师讲授漆扇、扎染、美食制作等课程，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4: 我是想把我们山区孩子跟城里孩子这个资源平衡，让我们山区孩子也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去学习，去了解这个世界。
0: 在浙江的广袤乡村，阅读的种子还随着流动的图书散播到每个角落。浙版全民阅读大篷车自2024年12月开行以来，行程超5000公里，实现了浙江山区海岛线全覆盖，累计服务群众2.5万人。一方方因地制宜的空间，一本本对路实用的好书，一群群用心经营的主理人，正是这些要素让万千阅读空间在城市乡村的土壤里深深扎根。他们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全民阅读的种子焕发出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5: 绿水青山是生态财富，也是发展资本。昨天上午，全国首笔集体公益林碳汇交易在景宁东坑镇顺利落地，沉睡的公益林资源成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收益，为全国公益林生态价值转化提供了全新样板。来听景宁台的报道。
6: 交易现场，景宁东坑镇如张村500吨公益林碳汇由江苏一家企业全额认购，成功完成全国首笔集体公益林碳汇交易，顺利获得50000元交易款。这笔特殊的生态收入让守护山林的基层干部真切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如张村村委会主任张光岩说，
7: 很意外，没想到保护公益林还有钱拿，接下来我们将这笔钱用到保护生态公益林和居家养老的伙食改善。
6: 这次交易的落地让景宁集体公益林保护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内11万多公益林的近3.7万吨碳汇从冰冷的生态数据转变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增值的绿色资本，档期可产生近370万元生态收益。不同于传统林业碳汇交易以造林增碳的模式，本次交易是集体公益林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的突破性探索。在严格坚守保护优先、权属不变、补偿机制不变三大原则的基础上，景宁打通了集体公益林价值变现的新路径。省林业局碳汇管理中心主任王增说，
8: 景林这个呢是对公益林碳普惠项目，也就是说公益林保护的好跟不好，它中间的这个碳汇量进行一个核算，这是一个新的形式，相当于是实现了长三角地区的互认互通，这个为我们其他的林业碳汇项目包括开发交易树立了一个标杆，提供了一个先行宝贵的一个经验。
6: 创新突破的背后是科学技术与制度体系的坚实支撑。2025年2月，景宁获批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后，聚焦公益林碳汇核算难题，联合南京林业大学深耕技术攻关，实地采集山林数据，成功研发全国首个县域公益林碳普惠方法学，配套完善交易管理办法，填补了公益林碳汇量化交易的行业空白。
9: 社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

0: 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余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两款航空涂料，成为国内首个获民航试航认证的国产航空涂料品牌。国产大飞机终于可以穿上中国防护服。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3: 航空涂料技术门槛极高，被称为涂料界的珠峰级产品。这两款产品经历6年多研发认证，千万资金投入，在民航局全程监督下完成3批次原料、7种颜色，通过了50多项测试项目，最终拿到进入民航市场的通行证。余同航空涂料主研工程师余春波说，
4: 最大特点就是我们油漆漆膜就很薄，大概是只有一张 A4 纸的一个厚度，大概是只有20微米左右。
3: 据了解，国内民航客机的涂装市场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进口涂料不仅价格高昂，还存在断供风险。这两款航空涂料适配范围广泛，完全符合商飞、波音、空客等全球主流航空企业的材料标准，适配 C919、空客、波音等主流机型。其技术基础已在军用直升机、无人机领域实现应用。公司总经理曾超说，目前余同已与中国商飞建立直接对接，计划在今年年底将产品率先应用于 C-909 国产大飞机的维修场景。
5: 未来能够整机配套，整机都用我们余同的产品，当然我们后面还持续开发，包括从内饰包括其他功能材料一并开发之后，希望未来就是整个全机都能够用我们余同的一起配套。
6: 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昨天拉开帷幕，在行业整体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人气不减反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永康台的报道。
7: 展会现场，王立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推出的机器人安全门格外引人注目。公司相关负责人单文珍介绍说，这款产品搭载了甲醛哨兵模式，通过实时监测功能，全天候守护室内空气质量。
8: 如果说我们室内的这个甲醛浓度超标，那通过上面那个出入口的话呢，它可以直接识别到，识别到过后在我们这个大屏上面做一个显示。
7: 来自意大利的采购商西莫内·斯拉维耶罗对这款产品赞叹不已。
9: 在中国，智能门已变得越来越科技化和普及化，不再仅仅用于简单开关以分隔空间，它自身已成为家居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 近年来，随着国家好房子战略的深入实施，门业产品正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铸铝门升级为功能更全面、性能更优越的系统门。与此同时，设计感更强、更能贴合个性化与全场景需求的产品层出不穷。金凯德集团就敏锐地将目光投向了全屋用门的广阔天地。公司品牌总监李开敏说，
10: 因为我们秉承的商业的模式的话是全屋用门，在这样的这个模式下的话，我们可以从整个的客单价和转化率上去提升我们的这个零售的工程项目的话，今年的话我们也是有上涨的。
7: 永康市美丽中门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打造自主品牌，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外贸业务占比已攀升至约3%。
1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9: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看望慰问省18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活动举行。我市启动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艺校，看望慰问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金获得者江山运动员王楠、铜牌获得者江山运动员汪文轩，以及其他正在备赛的运动员。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5月20号，江山运动员王楠携手搭档龙游运动员陈子山，夺得皮划艇静水赛事女子乙组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拿下本届省运会首金。5月22号，王楠与搭档陈子山再夺女子乙组200米双人划艇金牌。江山运动员汪文轩则获得了女子乙组500米单人划艇铜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铜牌。现场，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王楠、汪文轩表示热烈祝贺，并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随后，朱素芳对其他正在备战的江山运动员说：“王楠、汪文轩奋勇争先，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江山人民硬扎的风格风采，树立了优秀榜样。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咬紧牙关，科学备战，抢抓最后冲刺期，提升自我。 希望大家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争金夺银，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他要求

0: 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比赛，助力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1: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训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3: 要说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忙就是老行动个太多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昂个写报告被人摸啊。
1: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1: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2: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1: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0: 江山台记者戴逸晨报道。5月2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暨江山市老年太极拳健交流展示活动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100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拳会友，以剑传情。上午8时，活动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展演中拉开帷幕。100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动作舒缓，整齐划一。随后进行的太极拳、太极剑个人与团体交流展示环节，参赛选手身着太极服饰，个个精神矍铄，招式刚柔并济，将太极拳中正安舒的底蕴、太极剑潇洒灵动的气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选手胡三仙：
4: 因为本身我们太极就是心修身养性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运动嘛，所以说我们都会说把这个交流当作一种彼此让自己这个权益更好，在这个太极路上走得更稳。
0: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线上培训由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统筹主导，特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开展连续4天的云端互动授课，为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提供专业功法指导。线下活动同步在我市全面铺开，形成全域参与的健身氛围。经过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奖项及团体1、2、3等奖。其中徐红艳、张水平等选手获得太极拳个人项目前6名，徐红艳、江增忠等选手获得太极剑个人项目前6名。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峡口镇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0

0: 14号，2026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第二站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866名中小学生挥拍竞逐，共决出20个冠军。本次比赛为期三天，赛场上少年选手们生姿矫健，斗志昂扬。赛场下，观众席内众多陪同家属驻足观赛，全程为孩子们加油鼓劲，见证少年们的赛场成长与蜕变。参赛选手傅佳瑞：
1: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参加冠军赛，比上次进步了十几名。打球的时候不要急躁，要努力，不要放弃。
0: 作为浙江省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竞赛中心、江山市体育局联合承办。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江山站为系列赛第二站。赛事将综合运动员参赛战术、积分排名等维度筛选晋级年度总决赛的优秀选手。
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2号下午，江山市劳模助企健康护航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在江山农商银行启动。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涵盖5项服务的健康礼包落地。启动仪式后，一场劳模医疗助企义诊活动开展。现场针灸推拿、中医脉诊、艾灸刮痧等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前来问诊的职工络绎不绝。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趁着间隙看了肩膀酸痛和眼睛不适两个问题。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
3: 就可能平时有点比如说小问题，像我们就不会去医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中医进企了，我们可能就比较方便的咨询这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2: 当天，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结对，签约企业覆盖金融、输配电、门业、新能源等多个行业，协议确立了劳模名医定期义诊、治胃病健康管理、线上线下健康保障、职业病与康复调理以及便捷优惠就医服务5项服务模式，并面向一线职工、困难职工及先进工作者开展专项服务。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和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职工生活所盼，用心守护广大职工身心健康。
0: 江山台记者徐小尔报道。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4: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0: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5: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2: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3号，2026年江山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文化馆拉开帷幕，传统技艺与潮流科技交织碰撞，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活动现场无人机足球课程人气高，小朋友们手握操控杆灵活转动，无人机足球在网格围栏内的半空中穿梭对抗，迎来阵阵欢呼。老师鲍泽瑞：
6: 特色主要在于一个操控性，锻炼同学的手脑手眼的协调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锻炼同学的专注能力，然后同学在相互的交流和团队合作中能够锻炼小朋友们的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团队配合能力。
2: 学员毛希瑶：

0: 然后今天刚刚路过碰到这碰到有这个老师教这个手艺，我们就学一下。我女儿也带过来了，我也想让她多也学一下这个我们江上的一就是最基础的一门手艺嘛。
1: 本次活动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定位，共推出无人机足球、太极拳、拼斗、中国舞等八门公益课程以及两门非遗课程，兼顾传统与现代，覆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市文化馆副馆长汪敏：
2: 我们的主题就是让文化馆成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希望接下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活动开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当中来。跟之前的以往不同，以前是抢号，那么现在是开始用摇号的方式，希望以更公平的形式让大家更多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但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